0: 等你真的到了专业的电台或者电视台的时候，它是会根据你的声音给你稍稍的有一些调整的，就会变得更动听一些啊。
1: 确实，其实我也是在艺考之后，去发生声音的改变的。我之前高一高二的时候声音就是很尖，然后可能有点嗲嗲的，当时也被很多同学说，然后也就是在高二高三学了播音练习，再到后面艺考之后，现在声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
0: 就现在的声音跟以前比起来已经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感谢播音与主持这个专业，
1: 给了我再一次生命。
0: 再一次生命这个有点夸张了，但是现在的学校学的跟我们以前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了，包括老师可能不会再特别的去纠正你的字正腔圆啊或者怎样，就是会让你有个性化的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你需要的岗位多样化，然后呢再加上呢新媒体时代，它会对你的各方面的其他能力有一些更高的要求。
1: 对，
0: 所以我也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会剪啊会拍啊会弄啊，一个是自己爱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1: 对，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就在培养，原来可能就是练播音啊练舞台啊练节目，到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课程也融入了很多，比如说像摄影摄像解说词写作等等，就是我们学校现在的培养目标就是讲就是那个采编播一体化，对，就是有更高的要求了。
0: 这是很正常的啊。大蓝鲸上面啊，镇江刘亦菲说，我觉得我的声音很好听，哈哈，这是别人说的。我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但我觉得想象当中，我觉得你声音应该是很好听的。我觉得我们家人们的声音都挺好听的，没有什么那种特别难听的声音，但声音好听确实会给你加分，这个是真的。就是你跟别人打电话或者干嘛的时候，就声音会特别好听。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后来又学了一个就是本科的专业，就我比较自己感兴趣的，跟播音没有关系。然后我记得我论文答辩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行业的，然后我论文答辩那个时候不好，正好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是用那个视频答辩的方式。然后完了之后他说，哎呀，答辩完了之后说你声音真好听，然后说那个很像播音员主持人，那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反正他没有问过多的问题，也没有为难我，就让我过了。我觉得所以声音好听有的时候是会给你加分的。
1: 对，我也这样觉得，就可能面试的时候啊，就是面试官一听哇，眼前一亮。
0: 对，然后你又很字正腔圆，别人会觉得哎你是北方人吧，或者你哎你是哪里来的，怎样，北京人或者怎样。我说北京人讲话可真不是这样的。我有学生是北京人，讲话那种，哎，你今晚吃什么呀？哎呦，在那儿啊，刚就这种感觉，就特别懒，嘴巴不愿意张开。其实真正普通话说得好的应该是河北什么？
1: 对，
0: 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个地方叫啥？有避暑山庄，承德。承德人的普通话说的是非常好的，包括廊坊那一带普通话说的是比较不错的。南京人呢普通话是呢了是不分的，前后鼻音是不分的。徐州人呢也可以听得出来，如果你徐州话一直讲的话，他的那个发音比较扁。
1: 对对
0: 对吧，
1: 然后前后鼻音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0: 也不分。
1: 对，
0: 而且这个说话声音非常的扁，
1: 很难听。是，
0: 哎，你作为一个徐州人，你突然冒出来说很难听，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没经过脑子吧？
1: 对，但不是，就是它不是那种难，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声音放在台前的话，会很就是太地道了。
0: 太地道了。那你有没有听过南京漯河话？
1: 我还真没有听过
0: 漯河。哎，你会讲漯河话吗？
2: 不会。我人听得懂，但我不会讲。
0: 我又要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知道那个漯河话是怎么讲的。我真的有一年我来南京大概没有多久，然后那时候电视台有一个节目，类似于像那种就是算到他家去拍，就是社会写真这种类似这样的节目，就到漯河家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去拍。那个老太太家里面开浴室的，浴室有锅炉嘛，你知道吗？
2: 是的。
0: 然后就说你这个锅炉呢是有安全隐患的，说你这个你不可以在这儿继续这样开下去，说你因为有安全隐患。煎饼很硬的那个。
2: 对，就一张很薄，就跟一张硬皮一样的。
0: 对，里面
2: 有啊，我们这也吃。
0: 夹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那个青椒小鱼炒一下，青椒小鱼放到那个锅里面炒一下，然后夹在那个煎饼吃。还有那个盐豆炒鸡蛋夹在那个煎饼。
1: 那是菜煎饼吗？还是
0: 不是菜煎饼？就是那个一张很硬的饼，然后里面夹
2: 着散子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裹骰子的那个。
1: 哦，那我应该知道了。对，确实很那个。
0: 你是个假徐州人。
2: 假徐州人。
0: 真的，你这绝对是个假徐州人。

0: 绝对不是啊！一个南通就有六七八个方言了。我们小助理说，小白江苏省很多方言你都听不懂。他说他俩是每天穿一黑一白的，特意，他真不是特意的。小黑就喜欢穿黑色，小白就喜欢穿白色。
1: 对，
0: 知道了吧？这个不是他们俩故意的，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啊。我刚刚听你这么一番言论之后，我得出了就是小黑是正宗的南京人，你绝对是假徐州人。
1: 因为我平时不是很爱吃这些，就是煎饼啊。
0: 那你爱吃的是什么？
1: 就是烧烤、米线、把子肉这些。
0: 烧烤、米线、把子肉，嗯，我偷偷跟大家讲，昨天他们俩下节目之后，在办公室里面，两个人为了中午去吃那个，寿司，两个人大概聊了半个小时，什么这我们买多少啊，怎样啊，然后完了之后又说什么啊，我们俩怎么 AA 制啊，怎样怎样怎样啊，讲了半天，最后小白来了就特别经典，说老师你去吃吗？说你去吃的话，你请我们吃吧。然后结果我们办公室里面哄堂大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得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说，老师我跟你开玩笑的，怎么可能让你买单吃呢？
1: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叫冰寿司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小黑他吃的比较少一点，然后我就是自从吃上之后就跟毒品一样。

0: 9400710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三伏天贴三伏贴，初伏开通经络，清除全年的表层寒湿；中伏深养固本，温养全年消耗的阳气；末伏收阳锁气，筑牢秋冬体质底子。一伏一个层次，贴三伏贴不用忌口，每天贴敷2到4个小时即可，可以选择正午时刻，效果更佳。皮肤有过敏或者是孕期，不建议贴敷，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贴敷。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2: 方面呢，前几年还算是一个蓝海，但是现在目前呢，确实是也是比较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们在现场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宠物的从业者，从业者呢去分享到的一个感受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发现到 AI 加宠物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爆的
3: AI 加宠物。
2: 可能我们会发现通过 AI 的一些技术能够跟我们家的宠物，自己家里边的毛孩子更好的一个沟通交流，也就是说呢，很有可能啊，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比如芯片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产品啊，就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身体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什么时候上了厕所啊，这厕所他到底上成了什么样的，大小便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呢通过养宠人的这种经验的判断吧，应该这么说。所以说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吧。
3: 哎，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有一个芯片在他的这个身上，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可能跟你的手机可以连接，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他在想什么，他今天几点上的洗手间，他今天的身体是不是舒服，他想吃什么喝什么表达什么，是不是都有可能在未来在 AI 科技在发展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实现。
2: 哎，对，我觉得理想状态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如果说真正实现这种准确程度啊，准确程度能够达到80%甚至以上的话呢，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3: 哎，对，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我们美好的憧憬可以先有起来，对不对？梦想要有，万一实现了呢？
2: 对，没错的。
3: 哎，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一次这个溯源大会啊，就整体的一个会场的布置的情况，包括比如说它的一些参展商的一些特装的一些装潢啊什么的，是不是都是跟宠物有关系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特点？
2: 是这样的，他们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以主会场的会议为主，外面的一些陈列呢，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吧，因为你想啊，他们的主会场呢大概是1800多平、
3: 哦，
2: 然后外面的一个展示呢大概就是400-500平，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宠业溯源大会的话呢，更多的是一些弊端的商家来到现场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宠物的这个行业前沿的一些发展的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觉得说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 to C 端啊等等的哈，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还是会去到亚宠展的，去到现场你会看到一些 C 端的他们的一种消费的习惯，包括呢我们会在那个亚宠展的现场看到很多的毛孩子，像我们这次的这个大会啊，宠业溯源大会的话呢，其实现场是没有很多的这种
3: 毛孩子，
2: 毛毛狗狗在现场的，更多的是一种偏研究啊，偏这种宏观方向的一种状态啊，就未来的一个奠定基础吧。
3: 今天听说你要采访很多的大咖，然后今天你会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啊，然后给他们一鸣惊人，让所有人都知道江苏广播有荔枝宠物家，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给大家来服务，跟大家一起创造更多的神话。所以今天你能不能稍稍的给我们透露一下，你今天会采访哪些大咖，一两个就可以了。
2: 第一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呢天元宠物行业的副总裁。天元的话呢，其实这一时间段跟大家分享还其实有点作用啊，就是因为呢他是在宠物用品行业当中第一个在 A 股上市的
3: 上市公司。
2: 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多的 理念，包括呢他们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请到他们的负责人副总裁跟我们去分享。

0: 下哈，包括他们自己呢，最近在去全力打造的一个这种类似于生态，他们认为的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也会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呢，跟他们去深入的探讨一下，或者人家给我们做一个这种全面的解读，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去采访到的是华远。两元华园呢，华园其实昨天呢，我们在线会场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伴手礼哈，他呢是主要做比如说玩具这个方面做的就非常的火，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这种了解到的，比如说小黄人这种 IP 的联名，他做玩具做的比较多嘛哈，像这个像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就想知道哈，他在这个像 IP包括他的一些这种联名纪念款，他的一些好物的推荐啊，等等等等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想要去给这个 C 端的用户，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产品上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很多，包括呢，我们还看到有乐宠他啊，宠物 AI 手机，就像我跟你讲到的，这个 AI 加宠物非常火嘛，哈，这个 Pet Phone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其实这些我们都很想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荔枝宠物家呢刚刚开播，其实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然后今天来到了现场之后呢，就会发现真的有太多宠物界的大咖跟我们去这个分享他们的一些创业的故事。然后很多人都已经关注这个领域20年的时间了，他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宠物行业的发展的一些动态啊，真的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很不容易。
1: 哎呀，我好羡慕你哦，真的，我觉得这次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大开眼界。真的就是，对吧，就以前我们的想法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比如宠物的某一个领域当中可能觉得爱怎样，但这一次去我感觉好像一下子给你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让大家都知道哇，原来宠物行业还有这么多内容可以去做，还有很多的领域我们都不了解。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这一次溯源大会让知道现在很多B端的他们的商家主要在做宠物哪个方面啊，是 AI 还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联名的产品，或者可能有一些是这个毛孩子们的这个口粮，对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不是可以用大开眼界来形容。
0: 真的，他大开眼界，同时呢，我就觉得学无止境啊！因为刚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也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了，你虽然很羡慕我，但是你来到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说真的是忙不过来的，因为现场真的需要我们去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说呢。
1: 就像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也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有一对夫妻，国外的一对夫妻。他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叫接毛孩子上学。你们能想象吗？我们每天啊，早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小朋友们都要穿的校区，然后明天在那儿呢有一个汪汪优雅的大型的直播活动。那这个直播活动呢，当然了，我不是最重要的哈，我只是作为一个主持人过去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些毛孩子们的一些表现。然后明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会有哪些啊？第一个是他们会有一个有两只小狗狗要过生日。那你我们自己过生日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狗狗过生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他们会有生日蛋糕吗？然后会吹蜡烛吗？有没有人会给他们唱生日蛋糕歌？这都是未知的。明天去了你现场，大家看大蓝鲸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个狗狗课堂，就像刚刚小黑说的，就教他们学习一些知识教他们学一些礼仪他们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家人呢那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课堂可以学一些什么。当然有静的就要有动的，对不对？等到生日过完，课上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体育课了。体育课呢有两堂课，一堂课呢是教他们玩飞盘。其实这也是很多我们家里面的猫猫狗狗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这个飞盘飞出去，然后他们怎么来把它捡回来。那天我们应该是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优他宠物学校的时候，在
2: 对了，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

0: 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一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 2.5 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元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元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
1: 绿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阳金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3: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4: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好还好，香味还是比较特殊的。
1: 鲑鱼现在的话，基本上是2号或者3号开始，然后客流量就比较大。我们早上一般6点多7点就要来准备这些所有的材料。正常的话，就像平时的客流量，我们至少用到3到40斤。如果节假日一天的话，差不多6、70斤至少都要。
2: 夏号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桥。一位插画师正安静描绘，用心定格眼前的城市风光。
3: 因为我们重庆是桥都嘛，然后层次特别多，本身我就喜欢那种梦幻的场景，所以就是主要是画这个，然后画的桥比较多。对，这张是一个夏天的那种傍晚，就是日落的感觉。这张的话就是比较偏那种冬天啊和春天交替的这种叶落的感觉。桥呢就是连着我们整个重庆，因为也联系着人和大自然之间，我把这些东西传放到我的画面当中，让他们玩起来有更多的体验，这是我对文创的一个期许吧。
2: 身为本地插画师，文创小店交货，
4: 像这些的话现在都是我们当地卖的很好的款。
5: 猫猫和桥这张呢，
4: 都很好的，每一个月的话我们大概都要卖个100多张200张的样子。
5: 好的，
4: 像这一个单品啊。
2: 文创产品想要赢得市场，留住消费者，不能一味照搬同质化的网红套路。他们的做法是跳出全国模板化设计，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独有创意，做出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原创产品，才能真正吸引游客主动消费。
6: 我是马来西亚火锅香皂，就觉得蛮特别，因为重庆嘛，就火锅。
7: 你看这个好可爱，而且很有它这边的特色。
8: 你们从哪里来的？
7: 浙江
8: 丽水，很喜欢。
7: 是的，等一下就把它带走。
2: 离开错落别致的夏号里，桥下江岸腹地与周边街巷深处还藏着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9: 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东水门大桥的桥底下，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而且从这个下面往上看，这种钢筋骨架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桥太雄伟了。而且是不是这个轨道交通也从这边过呀？
10: 是的，没错，这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大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哈。东水门大桥呢，也是一个公轨两用的一座大桥，在桥上面是公路，桥下面就是轨道交通。
2: 往大桥西侧走，坡底以新鲜黄牛板油为基底，加入香辛料熬制底油，再加入辣椒、花椒、豆瓣、豆豉等慢火炒制，不添一滴水，炒出的汤底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麻而不呛。
11: 炒制的过程呢，就是要炒7、8个小时，炒制完成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静置24小时的一个发酵，最终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味道和味型。
9: 越是现炒，越是天然的料，它越不会粘在头发和衣服上，有这个说法吗？
11: 对，我们现炒的这个底料呢，它是加入我们特殊的一些新香料，它对于衣服上这种气味的附着力啊，它会弱一些。我们这里面一共用了7、8种辣椒，灯笼辣椒有石柱红。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新香料，一共有70种，要现做现加。加完我们的这个底料之后呢，首先就要加我们的老鹰茶，它是叫毛爆樟树叶子做成了一种茶汤，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火锅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中和掉我们的牛油的这种腻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2: 重庆牛油火锅自带豪爽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7上8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11: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涮，然后呢夹起来，然后我们的锅中，然后涮，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9: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11: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9: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点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11: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然后呢，腰片是要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

0: 很好吃。
1: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
2: 重庆餐馆没有看到过的。
3: 是的，是的。嗯，这个辣子鸡的话，其实呢，重庆的辣子鸡我知道它是很好吃的。我觉得我做辣子鸡的话，我一定要有重庆的这个风味的一道菜。然后呢，其实这是目前的是第四版，我已经做了第五版了啊，马上就要更新了。因为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它不同的时间赋予它的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最早的话是用的是整鸡，后面用的是这个鸡腿，后呢现在到了这个单根翅，然后呢它这样吃特别方便。因为我觉得来到重庆这边旅行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北上广深福建啊江浙一带的朋友们，他们吃不了非常爆辣的东西。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哎，这个辣子鸡，哎，蛮有趣的，因为他这个抓起一根骨头一吃他就不要了。然后呢，我的辣度当然呢没有加到那么猛，因为重要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厨师的话呢，我们要去尝试不同的角度的重庆菜品，让大家更好的去融合它。其实这个菜是我们餐厅卖的最好的一道菜。
2: 是吗？
3: 对。平均一天的话呢，我们这边大厅外面只有11桌，包间只有。
4: 公园看咱们的东水北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1: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2: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画的最美的风景，是坐下来，那他就画的我们这个东水门大桥啊，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样对，也是东水门大桥。我们这个留言本似乎也成了一座桥，成了读者和我们之间情感链接的一座桥。
1: 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想要解锁东水门大桥最惊艳的打开方式，一定不能错过下一站长江索道。
2: 长江索道呢，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存在的，它连接了我们重庆的渝中区还有南岸区，是很多重庆的老市民呢来通

0: 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的盘绕，棕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前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1: 我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2: 对，是的，
1: 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只是连这片湿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2: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1: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0: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1: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2: 当然了，
1: 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2: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细枝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3: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2: 是的，
0: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4: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2: 酒糟，
4: 对，
2: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4: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统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60%，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儿。
1: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前湾的10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前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

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更是僵硬酸胀，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下疼痛。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三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八月底，今年又来回购99十盒，必须要坚持贴。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调就容易鼻塞，秋冬更是感冒频繁，吃药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年的三伏天，张女士就按照穴位图给家里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也不抗拒。里面的牛黄、川贝母、天竺黄粉能够清热润肺、清热化痰，特别有效。夏天贴三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7101。

0: 就是在这里边结晶的，它通过不同的方向给它室温施压，保持均衡的压力和压强温度。生产小的话就可以5到7天就可以做出来，生产大的话可以时间更长。
1: 天然钻石生长时间需要100年，但在这里收获1克拉左右的培育钻石最快仅需1到2周。由于成分和物理化学性能相同，生长环境高度模拟，培育钻石在外观上与天然钻石几乎没有差别。
0: 通俗的比喻来说，它就是这个天然界结的冰和我们放在冰箱里结的冰，它的物质是一样的，它所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包括一些各项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批量快速生产出的培育钻石不仅占据了国内的市场，而且早已奔赴海外市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培育钻石毛坯进出口总额为1.2296亿美元，同比增长82.11%。培育钻石成品进出口总额为1.946亿美元，同比增长78.09%。纷至沓来的订单催促着产量的提升。吴向阳所在的企业六面钉押金数量不断增加。
0: 最早的话，我们有50台，啊，然后到100台。
1: 可以培育出更大尺寸的钻石，而且还能生产出具有惊人导热性能的金刚石散热片。
2: 金刚石的导热率呢，它是目前我们这个散热啊用的铜材的5到6倍。那铜材的散热一般是在400瓦每米开尔文，我们金刚石的散热可以做到2400左右的散热功率，未来能作为金刚石基板材料替代硅，成为我们最终极的这个半导体基材。
1: 在高功率运算设备中，传统散热材料难以应对持续高温，而金刚石散热片可以瞬间传导热量，避免设备宕机，成为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散热利器。为了验证金刚石的散热效果，记者亲身进行了体验。眼前的桌子上放置了冰块、铜片、金刚石散热片。
3: 那我现在先用这个铜的这个片切一下。
4: 对。
3: 感觉好像进不去了。
4: 对。
3: 是吧？
4: 对。你可以试一下钻石。
3: 我再换一下这个钻石散热片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很幸运的就把这个片直接就插到这个冰块的底部里去了，而且我切的一瞬间，冰块表面不是这种硬硬的感觉，它是一种有点像切这种
4: 切果冻
3: 的感觉，直接到底了。
4: 而且有没有手像冰凉的触电感，迅速的？
3: 是的，我感觉它传导的这个温度很快就到我手里边了。
4: 对。
1: 如今生产钻石的 CVD 培育技术早已跳出珠宝范畴，被广泛应用于高功率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分选机。这个设备可以按照粒径分布、杂质含量、颗粒均一度及纯度等级等多维度精准生产。
5: 以前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一个月那时候产量就是70万克拉，因为那时候
1: 结构把平尺改成了梨形的异形结构。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像乌鸡一样的一个尺子，然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仿真的这个农村犁地犁子这个这样一个结构，从它这个受力面上的话呢，就是更容易这个积水延长，降低这个石油片的一个损耗率。两款产品组合在一起的整个的销售额呢，能够达到4亿这个人民币。
1: 凭借高效能、低损耗的优势，宁月杰团队研发的产品已广泛服务于国内大型油田开采区域。眼下，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金刚石复合片正在被应用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领域。
7: 新能源现在是一个趋势，更新迭代非常快，对零部件的加工周期要求非常短，那么对我们这个刀具调试的周期也要求很短。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刀，24毫米。
1: 对，可丈角刀是由金刚石微粉合成刀片后镶嵌到机体上的一种精密刀具，它能够通过调节圆周刻度改变外部尺寸，专门用来精确加工或修复汽车零部件上的孔洞。
7: 打个比方，像拿个扳手一样，这个螺母有多大，我们把扳手调多大，可以把这个螺母拧紧，这样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上机成功率。
1: 施金棒说，传统刀具往往只能对应一个固定孔径，遇到汽车发动机不同部位的孔

0: 或者维修时磨损程度不同的孔石，都需要单独匹配不同刀具，增加调试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各类车型不断增加，多样化的加工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1: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刚推向市场，现在交货还是积压比较多，我们在马不停蹄的组织生产。
0: 如果说此前
2: 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最坚实的底气。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3: 生产到哪个国家的？
4: 到美国啊。
3: 产的这个就是打火机都卖到哪些国家了？大概都有。
4: 全球都有，基本上我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老朋友了，想都不敢想。那哪里还知道我走进这个国门呢？是不是？
5: 1992年，30岁的傅在华和丈夫一起从事制药设备相关的生意，却总是不温不火。正想转行的傅在华，从一次偶然间的谈话中嗅到了商机。
4: 别人说他要去买打火机还要排队，那我说还有那么好的生意吗？那我可以尝试一下，买50个、买100个打火机，拆了又把它装起来，一步一步来。原来没有人去接触这个打火机。特别是那个杀人机，你把它弹完一进去，它嘣就跑掉了。
5: 第一次拆开打火机，傅在华研究了10几分钟才摸到门道。傅在华想着自己得先学会装拆，才能手把手去教员工生产。建厂第一年，傅在华他们就生产了50万只打火机，市场供不应求。随后的几年时间，傅在华的厂房由小变大，员工也创新大脑。当地政府每年投入3亿元产业引导资金，为打火机这样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这套自动化的打火机焰火设备是荣刚的团队和白家宝他们公司联合攻关研发的。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打火机的火苗高度，并由电脑自动判断打火机的火苗高度是否合格。
6: 我们是试过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最终啊，我们联合一些科研院所、来定制了我们的一个调火焰火的模块，能够准确的测量出这个火焰的高度。
7: 现在紧密度可以达到0.5厘米，1毫米都可以达得到。
5: 如今，像这样自动化、智能化的产线改造，在这家企业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这是最新改造完成的打火机注塑车间，产线忙碌却没有一个工人，完全依靠机器和 AGV 搬运机器人来完成整个作业工序，生产效率却比之前大幅提升。
7: 而原来我们18台机的话呢，至少要6个人来看，相当于我们这个智能制造车间，从一开始最一开始没有做自动化改造，到现在做自动化改造，直接整整提高了30倍的这个人工效率。
5: 最近几年，白家宝他们公司每年用于自动化改造的投入达到企业利润的50%。现在，他们公司里传统的一次性打火机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7: 我们去年的盈利呢，大概是1亿多吧，1.78亿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自动化改造方面，我们就投入了7、8千万、8、9千万的样子，相当于我们总利润的50%，用于做这个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改造。你要不断的投入这个自动化设备，那么你才能不断的在这个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 白家宝告诉我们，目前邵东市打火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全方位换新升级，下一步要想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他们将希望车间盯着打火机包装的生产情况。邵东生产的打火机60%以上的包装盒、包装箱都是段小阳的工厂生产的。
4: 这个是我们去过到韩国去的，这一个呢就是去过到欧洲的，欧洲国家的，就去过到那个马来西亚的。外贸订单现在占了我们的60%以上，外贸订单越来越多。
5: 自己的包装箱能跟着打火机一起卖到全世界，是段小阳从前不敢想的。原本段小阳的家庭作坊只能做普通的彩印包装，业务增长缓慢。最近是

0: 十多年，随着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发展壮大，段小阳敏锐地发现，邵东打火机厂的包装盒都要去广东、浙江订货，有时打火机厂的订单还会因为包装盒延期导致不能按时交付。段小阳就琢磨着自己要接下这个生意。
1: 包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打火机质量好，包装你必须要跟上来，包装不好，客户就接受不了，是吧？
0: 今年广交会之后，他又接了上百个打火机包装订单，这段时间从早到晚他都和设计师泡在设计室赶工。得益于在打火机包装行业打拼的经验，他的印刷包装业务范围也在拓展。
1: 现在所有门类的包装我们都能够生产。
0: 一加一大于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邵东，一个打火机的产业链条越做越长，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正日益凸显。有不少打火机配套企业已经成长为了行业的龙头。这家打火机防风罩工厂日产1000万只，打火机产业全球第一。这家包装印刷厂每年要印刷50000多款图案，成品数量在打火机行业中位居第一。2023年，邵东市打火机产业被评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前三季度，邶东出口打火机16.8亿元，同比增长31.2%。
2: 面向未来，我们力争到2027年，这个实现产值193亿元，也力争我们打造世界这个打火机之都。
3: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离不开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湖南邵东，打火机这个小物件不仅点亮了当地人的创业致富路，也为特色产业发展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一件小商品的背后，其实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透过打火机产业的蜕变，我们感受到的是当地从单一产品走向完整产业链，从拼价格走向拼价值的坚实步伐。这也是中国制造业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推动转型升级，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时节，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四十天，更是我们顺应时节做日常养护的黄金阶段。办公室基本人人都在使用的三伏贴，有去医院贴敷的，也有买来自己贴的。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说，家里老人到底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什么样情况的老人更适合使用。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的草本原料，包括艾叶、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原料。艾叶温润柔和，黄芥子通透舒缓，肉桂自带温煦之力，搭配其他草本相辅相成，经过传统工艺研磨调配制成外用敷贴，贴在对应穴位上会慢慢散发出温热的体感，借助三伏时节的天时，给微出门走一段路就浑身酸软，总想坐下休息，精神提不起来，白天容易犯困，总是觉得身体沉重舒展不开。

0: 这类属于阳气偏弱，很适合三伏时节顺势养护。如果家里老人有刚刚讲的四种情况，请结合这些对应的穴位马上安排起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一盒30贴，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家里人多的可以选择买两组多送一盒的套餐，198元到手21盒。顺应时节选择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现在就请拨打全国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

0: 五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馆4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2: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是小月，再来分享一组本土的文艺动态和信息。第20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传来喜讯，南京原创音乐剧《宝玉》斩获最高大奖，演员张泽拿下最佳男主角。剧目海外巡演收官后，10月5号到6号将登陆南京保利大剧院，带着《红楼故事》回归金陵。2026江苏大剧院戏剧节重磅剧目，陈浩宇主演话剧初步举证南京站新增场次，7月24号到26号在江苏大剧院戏剧厅上演，聚焦女性议题，戏剧张力十足，目前票务热度居高不下。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南京演出落幕，同利亚走访浦口火车站、滨江风光带等江北地标，短视频广泛传播，带动浦口滨江成为新晋文艺打卡地，激活南京北岸文旅资源。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主创到访南京开展交流活动，影片融入江南美学，埋藏多处南京城市彩蛋。这部影片已经在7月18号公映了，票房突破2亿，成为热门合家欢动画。2026乌镇仲夏夜演出季正式开启，为期42天戏剧狂欢，汇聚多部精品戏剧与200多场街头沉浸式演出，成为长三角夏日文艺出游热门选择。2026暑期档院线热度持续攀升，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喜剧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3亿，领跑市场，后续《悟空大圣》《群星闪耀时》等新片将陆续上映。好，本土的一组文艺信息我们就关注到这里。

0: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

天爱你多一些，祝福，只想一生跟你走等等接连诞生，抒情旋律深入人心。巅峰时期唱片销量高居全球前列，歌声覆盖两岸三地。不同于偏重舞台表现力的同行，张学友依靠过硬作品站稳乐坛，不追逐花哨的包装，一首首动人情歌刻进一代人青春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是华语流行乐坛难以逾越的经典，长久占据 KTV 热。

0: 热门歌单。在四大天王的黄金时代，张学友以极致唱功稳居乐坛顶流，被公认为乐坛唱功天花板。他不炒作零绯闻，靠扎实作品与稳健的现场立足，口碑稳居同行前列。在无数歌迷心中，他的情歌治愈几代人的青春，传唱度、耐听度、国民度常年稳居榜首，是华语乐坛公认零争议的实力派歌神的标杆。我们再来选听张学友的代表歌曲之一的《一路上有你》。
1: 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荣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2: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接下来我们将回顾经典影视剧，今天我为大家选择了1993年的《我爱我家》。这部作品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创国产情景喜剧的创作范式，台词兼具幽默感与文学底蕴，嬉笑之间折射了时代转型中的观念的碰撞。这也是内地首部情景喜剧，由英达执导。

0: 能明显感觉到药力在往里渗透，说贴三伏贴还得是南京同仁堂的老字号，值得信赖。是的，秋冬季节毛孔紧闭，身体的寒凉代谢掉了，身体抵御寒冷的能力就更强，也就能少受病毒的。
1: 姐，我们怎么样来特别了解一下啊？这个结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疯长？还有就是啊，面对这样的高发或者说反复发作的结石啊，医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来做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到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中医治疗。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立明副主任中医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关注。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APP 的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名医座堂正在直播的话题啊，以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来对话啊，比如说你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座堂直接留言，当然也可以啊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来直接和专家。

0: 儿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那各位，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特别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丛晓明丛主任。今天我们要请丛主任给我们就一个案例来关注到有一类情形我们该如何识别，以及这个丛主任他们是如何来帮助这个患者做治疗的。丛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丛主任，我们听说了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位
3: 对。然后我们进一步检查，就查了这个甲状胆腺激素也比较高。
2: 嗯，
3: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长期从事结石病诊断、代谢评估的医生来说这个病例其实并不难识别。
2: 嗯，
3: 关键的是要有主动查找病因的一个意识。
2: 嗯，
3: 这个因为甲状胆腺功能亢进属于内分泌科疾病。
2: 嗯，
3: 很多泌尿外科医生他首先他没有就是察觉到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吧，就是他就刘先生在过去的15年中就错过了这个，寻找疾病病因的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时机啊。
2: 嗯，那像您讲的，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的亢进，那它是不是是不是泌尿结石的一个，比如说主要的因素，或者说反复发生泌尿结石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呢？
3: 哎，是这样的，这个。甲状旁腺功能泌尿结石的病因啊，其实因为涉及到很多学科，其实算起来可能有几十种病因。
2: 嗯，
3: 但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是一个就是特别容易长结石，也是其实比较容易识别的一个病因。
2: 嗯，就比较遗憾的是，在前面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刘先生他可能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医生没有帮他去找病因，只是帮他解除
3: 啊。还有这个青少年，本身的话，他合并有这个尿路解剖异常啊，肾脏就一个肾脏就孤立肾，还有肾功能本身也不好，患者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肾小管酸中毒严重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啊，以及这个怀疑有遗传性结石的这些患者。
2: 嗯，
3: 哎，
2: 那如果说有一个患者他是尿路结石，然后去就医了，那他是不是可以如果他去询问医生他会不会复发，医生他如果是第一次的话，那医生有判断的依据吗？他有没有可能复发，在他初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办法能判断他后面会不会复发吗？
3: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根据流行就是统计调查，50%的患者在10年之内都会复发。
2: 嗯，
3: 但是在这些患者中他就是病人的情况还有结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单次的结石，就是石头也比较小，单次的结石石头也比较小，一般来讲做好预防，这种发的概率就比较低。
2: 嗯，
3: 如果石头的话本身就很多，然后两侧肾脏都有结石，或者石头成分也比较特殊，一般来讲这种发的概率就非常高了。
2: 嗯。那其实如果是这个患者去询问医生的话，医生其实还是多少能够有一个大概的判断的，可能这个判断未必完完全全准确，但是还是会有一个判断的这种依据的，还是有经验的，能不能这样理解丛主任？
3: 哎，是的。
2: 嗯，
3: 因为大多数病人呢就是治疗结石的话是到泌尿外科，然后的话他所有的检查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个就是把石头打掉去除结石的这些术前的评估。
2: 嗯，
3: 对于结石就是说他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结石，他为什么容易长结石，这方面其实做的评估是比较少的，也很多大多数医院也是不做的。
2: 嗯，
3: 但我们就是说做了这些检查，就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资料，那对患者他这个情况就能做更就是更准确的评估了。
2: 嗯，丛主任，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因为您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尿路结石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儿童青少年，您说您做过的最小的手术这个小朋友才2岁，那这个孩子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只有2岁情况下就有了结石呢？
3: 哎， 儿童结石的话相对来讲这个比例特别少。

0: 但是这个，因为我们的国家人口很多嘛，其实人数的话就是并不少。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我们科尔一共治疗了300多例儿童结石，最小的就是2岁都不到。儿童结石的这个原因啊，它跟成人还不一样。
1: 嗯，
0: 成人在后天的，就是很长时间的缓慢的一个积累形成的一个过程。儿童结石的话，在短时间就形成了，那大概率的话是跟这个有一定的遗传因素，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就是说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哎，才会导致这些结石的一个发生。
1: 嗯。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它和成人的这个结石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好，那佟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想请您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夏季啊，好像出汗很多，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喝水还这个不是很多，所以夏季好像也是结石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就在夏季怎么来预防结石的发生，我们应该要养成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
0: 哎，好的，那个夏天啊，就是肯定是特别容易长结石的，因为夏天呢，在这个医院急诊科，三角痛、结石，因为结石疼痛的人群啊，比例比这个春秋季，明显会多很多，夏天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夏天热嘛，就是这个出汗多，尿液浓缩啊，导致尿液容易结晶，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点要做到要多喝水，尤其是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补充水分，尽量要保持这个尿量、尿液啊要清亮，不要太黄。
1: 嗯。
0: 第二点啊，就是说饮食要均衡，一般来讲呢，就是食盐要少啊，避免这个吃高嘌呤的，比如动物内脏啊、啤酒啊，还有一些就是啊菠菜啊、苋菜啊、炒这个高草酸食物的一个摄入。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不建议患者啊限制一个饮食钙的一个摄入。
1: 嗯。
0: 第三点啊，就是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因为夏天呢天气热，很多时候的就是住在屋子里头啊，就是长时间不动，哪怕就是一个小结石了，它其实是能够排出的，因为你不动，它在那个停留的时间过长了，它就容易这个长大，然后就是说形成了这个症状啊。第四点就是说，已经有过结石的，特别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说属于高危人群呢，还是要到医院啊进行一个病因。有相关的一个检查啊，做更好的评估。
1: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这个再次提醒啊，刚才佟主任讲的这几点，一个是夏天要多喝水，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哈，还有就是您讲到夏天的饮食要均衡饮食，避免高嘌呤、高草酸的食物，但是不建议限制钙的摄入，还有要适量的运动，以及如果已经得过结石，特别是反复发作的或者属于高危人群的，要进行病因的检查啊。然后我们想如果说请您总结一下，佟主任，就是这个关于结石的这种预防和治疗，说一个您觉得最最重要的。
2: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名医来了，我们将会来关注到有关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的肥大的治疗。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刘立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刘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中医治疗哈。那其实听到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身边有不少家长好像都会利用长假的时候带孩子去看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所以我觉得可能家长朋友要好好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扁桃体、腺样体，我们常常会说，也常常会听到，那它这个具体来讲的话，它在具体哪一个位置呢？
3: 好的，很多家长他都听说过这两个名词，但是你想区别它在哪个位置可能会相对困难一点。实际上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解剖结构会清楚一些。因为它呢，不管扁桃体、腺样体，它其实是一个淋巴组织，只是我们咽部淋巴

0: 妈祖支的一个部分，但只是这两块都比较大。那扁桃体呢，就是我们在平时张开嘴的时候啊，可能要把舌头压低一点，说啊，那我们在喉咙的两侧，也就是在舌头的后方上面，不是有一个小舌头吗？就是那个悬雍垂的两侧啊，一个粉红色的像小肉球一样的东西，那个呢就是扁桃体。医学术语上叫腭扁桃体，因为它靠近软腭。那个腺样体呢，它其实。
1: 也叫扁桃体，但是它叫咽扁桃体，它的位置呢更深，它在哪里呢？它是在我们的鼻腔啊的最后方，就是我们的鼻孔。
2: 应该讲的就是它这个缺氧造成的生长发育的问题，包括它可能还会引起鼻炎啊，什么中耳炎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如果不是那么关注或者说没有去做更多功课的话，可能就容易忽视的问题。那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
0: 怎么能够观察到，可能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并且可能他已经有点严重了，必须要去到医院去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分辨的方法吗？或者说观察和分辨的方法？好的，那如果孩子出现以下几种报警信号呢？可能就是不能单纯的观察，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白天。
1: 表现白天，如果说我们不要盯着他，他自己在那儿学习玩的时候，他是嘴巴张开的，是用嘴呼吸的，那就说明他的鼻腔通气是不够的。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这个精神也头也是不足，老是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有就是鼻涕多啊，或者鼻子不通气说话，就是有鼻音，那这是要注意一点。第二块就是睡眠方面，那就是每天晚上他有打呼噜，单纯的呼声呢，如果嘴巴是抿着的，那也不用在意。
0: 但是如果说睡觉的时候张口呼吸，甚至呢就是能观察到孩子呼吸的声音突然呼噜声就停顿了，那停顿呢过一会儿，哎，又一下就要惊醒的感觉，又呼吸又开始了，那就说明他有停顿。那么张口呼吸打呼噜半停顿，这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地方。再一块就是反复感染，也就是说那个扁桃体经常发炎，经常有这个中耳炎啊，或者经常有鼻窦炎。 而且治疗效果呢，总是不是特别让人满意。那么也要带及时带到医院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最佳就诊人一般呢，大概是3到7岁吧。虽然说我们说，虽然说我们在10岁以后呢，他会出现自然的萎缩，但是不能就是看见孩子有症状还要他去等待，等待他去萎缩，这样往往会贻误病情。
1: 关注他白天的一个是精神状态，还有就是他白天他会不会也张着嘴呼吸，然后还有您讲到就是要观察他睡眠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打呼噜，并且有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以及他会不会反复的有这种感染。那3到7岁可能是着重要关注的一个年纪。
0: 这个年龄段本身腺样体扁桃体就是比较肥大的，但它是正常肥大。就是它是正常肥大，如果说这个肥大的就是有点夸张了，比较严重了，就是刚才出现那种情那几种情形了，那我们还是要带去医院的，要引起重视的。那我们继续请教刘主任，就是我们针对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呢？特别像咱们中医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1: 也是有的，因为现在针对这两块呢，我们其实单纯的思路就是，如果他过于肥大，那么他的这个免疫的这个功能已经不能就是说，他免疫功能已经弱于他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了，那么要就是要做考虑，是要把这个扁桃体做一个治疗。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分为两块，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嘛。那所谓保守治疗，就是不用开刀的，不用把它切掉的。那手术治疗就比较单纯，就是我把它切掉以后呢，它让我的气道通畅了，让我的鼻子通顺了，那么症状就自然减轻了，对吧？不严重的呢，急性炎症的呢，一般我们都会选择这种药物啊，保守啊，控制感染。如果说这种确实保守治疗治了很多，而且这种肥大也到了这种手术的适应症，就说出现了我们刚才说了，不仅打呼噜，还出现了停顿，就呼吸暂停，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就手术了。单纯打呼噜打1-2声，其
0: 现在这个正是暑期时间，家长可能关注这一块，主要可能也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
1: 嗯，就是如果做手术的话，它可以有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嘛。
0: 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刘主任啊，就您刚才讲的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我都有问题想问。就是说手术治疗的话呢，可能家长会觉得啊，这个就它毕竟是人体的一个器官或者说组织，

0: 它肯定还是有它的作用的。那手术治疗之后会不会，比如说这个后续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比如说如果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它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孩子他的接受度怎么样啊。嗯，好的。
1: 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确实对手术有顾虑，这个身上的东西可能不能随意的去切除。就是我其实我刚才说了一点，如果这个器官或者是这个组织它如果没有对我身体产生影响，那我们就随它去一直留着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比如扁桃体腺样体它的体积已经超出了它的正常范围，而且它已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损伤伤害
2: 或者是坏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远远超越了它带来的那一点点的这种免疫功能，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出抉择了。那我们一般建议把它手术切掉。其实手术切呢，至于家长担心的免疫问题，一般来说是不存在，因为孩子的这个大部分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发育成熟了，在一般在4岁以后嘛，他已经发育成熟了，扁桃体腺样体本身它就属于一个非常弱的状态了。
0: 它有一定的免疫功能，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强，而且它带来的伤害又那么大，这时候就建议切掉它，是没有，一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不要有这，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医生建议手术的话，就代表你的这个肥大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会，它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比你身体没有这个器官这个伤害要小的。对对对对对。
2: 对，医生呢，因为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体积变大了，你的变态现在确实大，第二个他确实孩子已经出现这样的症状了，我们才会去做这样的抉择。那如果是保守治疗，我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保守治疗刚才说，如果说像单纯的有炎症，那我们用这种消炎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漱口啊，还有一方法。那中医方面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孩子体质来，
1: 比如说他可能考虑孩子是不是有这种肺脾气虚啊，或者是有痰瘀堵在这个位置啊，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中药的调理。当然了，如果说确实有的孩子不能接受这个体积这么大，我们还呢有现在有一些这个中医的外治法，比如说扁桃体的这种灼治法，或者是烙治法，这些方法呢就是在保留扁桃体免疫的这个功能前提下呢，
2: 通过特定的工具进行治疗，它也能达到这种让扁桃体缩小啊或者改善免疫的这种功能。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方法，比如说这种烙制法，它是怎么操作呢？烙制法其实烙嘛，我们讲的是就是烙铁，就是一个特制的医用的小烙铁，把它加温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呢，在我们的扁桃体表面进行这一个治疗，相当于就是把那扁桃体烙一下以后呢，它的就
1: 那个位置有一个烙，就是烙的一个点，多烙几遍呢，这个整个扁桃体上面
2: 最大的这种心理的冲击就是在治疗的时候，可能你感觉有点害怕，有点吓人，但是在这之后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并且可能效果还挺好的。我听您这样说。
1: 对，烙后以后呢，毕竟是扁桃体表面，我们两侧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创面嘛，这个创面一般来说很快就可以修复，因为我们大概一般是一周一次，一周的情况下都能正常的恢复。
0: 我们烙完以后呢，简单的吃一些温凉的这种食物，软的食物，让它慢慢恢复就可以了。就可能这个也会特别去嘱咐家长，就是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因为可能在比如说前面讲到这个手术，如果是扁桃体的手术之后的话，可能也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些饮食，可能有点类似哦。 哎，对对，类似，但是没有手术那个创面那么大。对，而且手术之后更多，手术之后可能会有疼痛的，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人做过这一类的手术。好，那我们这个还要请这个刘主任您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了手术，你也给我们再好好的讲一下，就是如果是做了扁桃体或者说腺样体的这个手术治疗之后，那么这种饮食啊、起居啊，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好的，那如果是做了扁桃体手术，那么术后的饮食呢，要从术后当天啊，在我们回了病房以后，等到麻药的这个观察期过了，那我们要开始进食了，要从冷的流质开始，也就是我们的常温的牛奶，不能喝酸奶，然后呢，也不喝这种不含渣的一种果汁，术后当天呢，还可以简单性肿胀呢，可能还没有及时消退，所以他可能这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时间很长，他可能会出现这种 打呼噜啊，或者是张口呼吸啊，不舒服。那如果是实际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说大概一个月以后还不行，那我们建议。

0: 到医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检查，镜子也行啊，或者是拍一个 X 光片也可以啊。
1: 嗯，就是要知道，因为您讲的是最近这段时间，那他有没有感冒啊这样的情形发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造成炎症，造成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自己这个回顾一下嘛，或这段时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其实自己就心里是有数的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其实也是可能很多家长会遇到的，就是他说我们家孩子4岁，很怕去医院，一看到那个叫鼻内镜就会大哭大闹，根本做不了，所以他要问这个除了这个鼻内镜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可以去检查腺样体的？
0: 非常简单，就拍一个 X 光片就可以，叫鼻咽侧位片，这个就像照个相一样，大概0.几秒就咔嚓一下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我们通过鼻咽的侧位，它腺样体会非常清晰的显示在这个片子上的，而且这个辐射量基本可以忽略。
1: 哎呀天哪，刘准，您这个最后补充这句话是我想追问的，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问可能门诊上很多家长会问您，所以您这句话就马上就跟着就出来了，就是说他的这个辐射的问题。
0: 因为孩子我们一般是慎重查 CT， 但是单独的一两次 X 光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刘主任，有听众问，他说我们家是女孩10岁，听别人说腺样体10岁以后就会自己萎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等一等，不用着急治疗，等到几岁还不好再考虑手术呢？那他肯定是已经确定了他是腺样体扁桃体的肥大哈，但他想等一等。
0: 等的前提呢，就是说孩子现在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些各个的症状，他是平稳的，他没有发作。比如说他的白天是用嘴，他平时喜欢用鼻子呼吸，不用嘴呼吸。然后呢，他睡觉，呼噜有，或者是有呼噜，但他没有停顿。

伏天本质是人体一年一度的换季保养，就像是汽车跑一年要保养，空调用一季要清洗，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整年的秋冬寒凉，经络里、骨头里、皮肉缝隙里都积攒了无数看不见的身体垃圾，让人身体底子变薄，不耐寒，容易累，状态不稳。三伏天是全年唯一一次大自然帮你免费升温清余的窗口期，借助天力给身体做一次温和的全年养护，帮助身体固底子、稳基础。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九味草本精准配伍的穴位滋养贴，靠

0: 草本渗透，艾叶、肉桂、川贝母、川芎、白果、甘草、牛黄、天竺黄粉、樟脑九种上好的中草药，顺着三伏张开的毛孔。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胶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三伏贴贴三伏贴，初伏开通经络，清除全年的表层寒湿，中伏深养固本，温养全年消耗的阳气，末伏收阳锁气，筑牢秋冬体质底子。一伏一个层次，贴三伏贴不用忌口，每天贴敷2到4个小时即可，可以选择正午时刻，效果更佳。皮肤有过敏或者是孕期不建议贴敷，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贴敷。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发现。

0: 应该是很适合煲菜的。
1: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2: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全程煮起来到上桌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
1: 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三种食材

0: 先给他拉出去，底下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1: 近年来，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办案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2: 这个是体现幕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绣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3: 叫布袋木偶
2: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3: 木偶头
2: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1: 金昌绣原名金葱绣，因绣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苍同音，雅化为金苍绣。金苍绣以立体凸绣为特色，绣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2: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18左右，
3: 17-18。好，
2: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14。
1: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3: 这是郑成功，
4: 提
3: 线者就可以表演。
4: 提线木偶线短，
3: 来来，这个比较简单。
5: 这边大拇指
3: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5: 三个就在这边。如果需要，
3: 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好。
1: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
6: 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7: 是靠的是妆造，
6: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他更细化一点。对，
7: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6: 对，对。
8: 君不见，高堂铭记。

0: 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1: 煮好的窝窝面，肉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2: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3: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2: 没错，
3: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有五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1: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7: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1: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2: 陕西呢有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
8: 楚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2: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3: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2: 对，来试一下。
3: 好。
1: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9: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1: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
2: 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10: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宜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11: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
12: 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3: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12: 对
3: 绣制而成的。
12: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1: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0: 单。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3: 帮办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好，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3: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美国贝勒医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任小妹。任主任呢，也是从事哈老年内分泌临床工作有30余年了，擅长糖尿病前期、胰岛素抵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及慢性病的并发症的诊断和综合治疗，专注于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钙化，还有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任主任走进节目。任主任您好。
4: 您好。
5: 哎，你好，
3: 欢迎你走进今天的银铃课堂。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也请任主任呢来给大家哈，具体的去聊一聊有关于咱们老年糖尿病管理的智慧和安全。说到这个老年糖尿病啊，这个有很多的老人家呢有两种啊，一种就说，哎呀，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餐前血糖能控制。
5: 年轻人相比的话，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它是一个衰退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包括心脏啊、大脑啊、肝脏、肾脏这些重要的器官，它的血供它的能力是变差的。而且这种高龄老人大多数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啊、动脉硬化等等这些基础疾病，所以对低血糖那种耐受它的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老年人过度的是去控制血糖啊，追求这种低血糖，那么很容易出现这种低血糖导致的大脑的缺氧啊，像很多病人我们临床上碰到的头晕啊，因为这个低血糖跌倒呀，甚至于引发心梗、脑梗啊，非常多。更严重的还有就是低血糖昏迷啊，需要去抢救室啊，我们120送过来做急救的所以对这些老年人的话不是说血糖压得越低越好，病情控制的就越好这是老年糖友一定要去改变自己的这个认识啊。
3: 没错，所以呢，大家哈也是要认真的去听到我们任主任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血糖值的问题。那么在用药方面呢，确实哈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自己呢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啊。但是对于老年人用药的时候，他也应该是安全优先。所以在这个原则上面哈，我们医生是把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您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

0: 脸都绿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血糖的管理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在饮食管理上面，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啊，又是要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营养啊均衡全面，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稳住我们的血糖的变化。
1: 这是有糖尿病的还是没有糖尿病的，我们都鼓励啊饭后运动啊，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那么在老年人群的话，他的运动的核心啊，我们要讲究一个适度、安全、规律。忌讳的就是高强度的一种突击性的啊这种运动。
0: 嗯，
1: 那么老年人首选的它是温和的一些有氧运动啊，最适合老年糖友的运动呢就是快步走啊，或者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喜欢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广场舞啊这些啊，都属于是老年人可以选择的低等强度的一些运动。当然避免要剧烈的这种跑步啊、跳跃啊，或者是负重训练，防止损伤关节啊，引发这种血压、血糖的波动。那么把控运动的时间啊，还有时长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年糖友呢，建议就是饭后一小时开始运动啊，避免这种空腹状态下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在睡觉之前啊这些时间段呢啊，如果是出现这种运动以后容易引发他的低血糖啊，像空腹运动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诱发这种低血糖的发生。
0: 对的。
1: 那么时间的话啊，建议控制在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微微的一个出汗的这种状态。
0: 嗯。
1: 那么每周坚持多久啊？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要坚持啊5天啊甚至以上。
0: 嗯。
1: 规律的运动呢，实际上比偶尔的这种高强度运动效果是更好的。
0: 对。
1: 啊，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糖友，
0: 嗯，
1: 啊，牢记啊，避免就是血糖过高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在生命状态之下啊，它不适的运动啊，这种的话容易诱发加重这种病情啊，同时还会啊损伤我们的骨关节啊。
0: 嗯嗯，
1: 如果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相对比较严重的这样老人，我们还是建议在我们的运动师或者是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运动。
0: 嗯，
1: 那么运动的过程当中，糖尿病的这种病人，尤其是老年人群，建议他随身携带这种糖果或者是饼干，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啊、手抖啊等等这种低血糖的反应的时候，要立刻停止运动，然后补充能量啊。我们希望这些老年糖友要科学的运动啊，避免啊一个人长时间的在户外运动啊，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话啊，反而诱发这种啊急性的这种意外。
0: 是的，有很多的一些糖友啊，他对于高血糖的认知呢，就是说我就是高血糖，怎么可能出现低血糖？就有些人说，哎，我是糖尿病，然后呢，这个我是糖友，然后呢，就是我身上呢，就是随身带着一些小饼干和糖果，说出去以后，很多人不理解，说你都已经糖尿病了，你还装糖啊？其实要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血糖它是有高，它也会出现低，它是一种异常的波动。啊，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的话呢，它还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昏倒啊，然后这个晕倒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大脑的这个缺糖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会造成骨折啊，更危险的呢，有可能没有被人发现的话，这种低血糖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要科学规律的运动，并且呢也是要有自己预防的安全措施啊，随身带一些糖果和饼干，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哈给大家重点的一个提示。那么说到这个血糖的问题呢，也有很多人说，哎，我上一次测的时候啊都还正常，怎么过两天测的时候呢不正常了，哎，再过两天测的时候呢又正常了，这怎么回事呢？感觉好像有点测不准。哎，这个里呢我们也请任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怎么来测，什么时候测，这个血糖是更加的有这个发言权或者是有数据参考性的。
1: 好的，血糖其实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情绪、运动、饮食、睡眠、药物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测血糖正常，有的时候测血糖不正常？那可能还有就是饮食的因素，有的时候有药物的因素。那么老年糖友的话，他很多人忽视了这种血糖的监测，因为很麻烦啊，只见血糖也很痛，十字连心，所以觉得没有症状我就不想测了。或者呢，也有很多老年人啊，他测量的方式是错误的啊，导致了他这个数据不准。更有甚者，我们临床碰到过啊，有些老年人他的血糖仪他不去校正，用了很多年，甚至还有就是血糖这个试纸啊已经失效了，所以他的这个血糖监测的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啊。这是我们老年糖友失控的一些原因。最常见的这种原因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老年糖友啊，每定期的去。

0: 就监测自己的血校正血糖饮第一个，第二个要监测血糖的时候要观察我的血糖是否是不是过期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规律的检测，规范的操作。我们可以监测几个时间点，比如说早上空腹的时候，我们起床以后可以监测一个空腹的血糖。那么如果说我8个小时以上还没有吃早点，
1: 早餐前是测量的，这个反应呢，其实我们平均那个基础的一个血糖水平。那么吃过饭以后怎么测血糖？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2个小时以后，这个数据就参考2小时的血糖。它这个血糖能够精准的反映就是饮食对血糖的影响。另外还就是睡觉之前，这种血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老年糖有预防夜间的无症状的一个低血糖。所以，3个时间段，希望老年糖友记住，一个是空腹， 第二个就参考2小时，第三个就是睡觉之前。那么参考2小时，记住要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那么测这个血糖的时候，要规范的操作。那么怎么规范？我们建议老年糖友采血之前要洗。
2: 大天天热出汗，体表温度这么高，为什么还要排寒排湿？ 现代人的夏天都是外热内虚、外燥内寒，我们体表出汗燥热，身体深层的经络、腰底、脾胃甚至是呼吸道全都是常年堆积的寒气湿气。越来越多人到秋冬天就手脚冰凉，身体的寒湿埋在底层根本排不出来。而三伏天则是利用这个温度最高的节气，借助天时排出体内的寒气湿气。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三伏天根本不是老旧的养生套路，而是专为现代人量身打造的夏季体内大扫除、阳气储备工程。不用靠吃药、内调，纯靠草本外养。 抓住三伏天，毛孔全开，气血最活跃的40天，把平时排不出去的深层寒湿排出去，身体虚耗温柔养护回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门店一盒要38块，电台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300贴只要99，电话4009010909，4009010909，一张三伏贴就能比普通的热敷按摩管用。 它的核心在于九味草本古法复配的深层渗透力，区别于单一的发热贴。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集合了艾叶、川芎、肉桂、川贝母、白果、天竺黄粉、牛黄、樟脑等等九味草本中药，各司其职，层层保护。肉桂深耕下焦，温补腰腹的底层阳气，改善久坐受凉后的后腰发凉、发坠、发沉。艾叶川芎疏通的传承，都是对美丽
0: 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骨骶尾部这个地方，因为正常平躺着的话，这个地方是跟床面接触最多的。
1: 对，
0: 还有我们平躺着这个肩胛骨、双侧上侧肩胛骨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出现在骨隆突的地方。那我们说这样的 怎么样去预防？其实最重要，因为一旦产生压疮褥疮了，它后续的治疗跟护理的工作量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预防。那我们预防的话，我们刚刚也讲了，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力，还有一个叫摩擦力和剪切力。摩擦力就是说在床面上有摩擦的叫摩擦力，剪切力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在有一些
1: 失能老人的家里面也会用医用的这种翻身，就是能够抬高床的这种床。这床头抬高的话，如果在30度、40度，它跟床面也有一个叫剪切力，这几个力就会导致这个压疮。那我们如果想要预防呢，第一个就是要让它不要一直压着，对吧？不要一直压着的话，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体位变换。 就不能一直维持某一个体位，不能一直平躺，也不能一直侧躺。那如果不能一直平躺的话，我们就需要翻身。翻身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
2: 轮毂具还都得要选对，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预防性的敷料，就比如我们说的泡沫敷料，有一定的厚度的，把它这个隆突的地方给贴起来。这样子它就厚一点，跟床面接触的时候，这个抵御压力的能力就强一点。
2: 是的。
1: 还有我们说还可以用一些体位垫，就我们说的翻身枕，就是它侧过来了之后，我们可以把体位垫放在下面，然后达到那个局部骶尾部减压的这样一个效果，就侧过去，因为它没有这种控制体位的这种能力了，它会如果翻过去，它会自动翻回来。
2: 对。

0: 就会可以使用体位垫。嗯，就把它撑住，对吧？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能够减压的。是的，哎，你看啊，护士长真的办法多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能够帮助卧床老人，可以在一部分的这个工具的使用之下呢，让身体啊某一个部位是进行减压，那就减少了这个压疮的发生。那但是呢，我觉得老人家哈，他还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衰老的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吃东西会容易 呛咳，所以这个呼吸道呢也经常会有那种痰呐啊，或者呢是有一些包括哈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他会下鼻饲管也好，还是说那个气管的这个叫切开的这种护理哈，这些可能都会给老人家卧床的时候造成很大的这个护理的困难。所以在这个呼吸道方面的护理又有怎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您是否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1: 嗯，好的，谢谢主任。嗯，是这样子的，卧床其实是我们肺部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很多，
0: 走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护理的话呢，家庭啊，尤其是这样的又卧床的这些老人，其实对于护理的这一块啊要求还挺高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感染。那这个又是一个不可收拾的事情了，对吧？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讲样的一些应急的处理的办法啊，您也来给大家说说。
1: 目前带入家庭的管道
0: 几乎是尿管、胃管是最多的。那像我们刚刚前边说的呼吸道的护理面，其实有一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卧膝的预防。那对于一些有胃管的病人，卧膝的预防就尤其的重要了。就比如说我们在鼻饲，我们叫胃鼻饲的过程中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保持这个床头在胃的时候是要保持30到45度的，这可以通过体位垫和这个床就是多功能这种医用床去实现。
1: 您说的这个30到45度，这个是床头的那个角度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不是温度啊。对，
0: 床头的角度。对，这样是为了保持它上肢上面的身体是抬高的，防止那个反流和误吸。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喂完之后的话，要让它维持这个体位30到60分钟，不要立即把它放平，因为放平的，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一些流质。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吃的一碗稀饭，突然躺平了，你也有可能会感觉那种热热的往喉咙口反流的这种感觉。对，这些老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保持
1: 喂完之后30到60分钟是维持原来这个体位，不要动它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你预估它有痰，或者我需要翻身后背的，是要在喂饭前就要进行，不要喂完之后给它翻身后背吸痰这样的一个操作。
0: 对，是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每次的话，就是这个胃管还除了误吸的预防，还要保持通畅，因为有些家庭打的一些流质，就各种 蔬菜肉都有，它会比较稠厚，有可能会导致管子堵塞，所以每次的话我们都要先喂之前要先回抽一下，回抽的目的第一个确定它在不在胃内，这个管子在不在胃内。第二个就是要确定一下它胃里面东西有没有消化掉，因为老年有的人排空是延迟的，胃排空是延迟的，如果没有消化掉的话，你再给它喂的话，它就容易反流，就是太满了，就会反上来，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要
0: 翻身，就是在喂食前后、喂药前后，还有隔24小时都要给它冲管，用20到30毫升温水给这个胃管冲管，防止它堵起来。
1: 对，所以你看这个护理都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然后呢才能够防止这个老人家的身体的不适啊，以及呢这个感染的风险啊都得要降低。是的，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你看比如说老人家他是在床上呢一直是卧床的，然后呢为了能够防止一些压疮，然后就会给他翻翻身，但是有没有必要给他做一点点的身体
0: 上的这个健身操啊，动动腿呀，然后让他有一些的这个小小的运动呢，这个有没有必要呢？都已经卧床了。
1: 嗯，
0: 好，主持人，谢谢。这个是非常必要，就像您说的动动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卧床的老年人啊，最容易形成一个叫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就是在下肢的静脉里面，因为长期不动，血流瘀滞导致的这个形成的小血栓，一旦这个栓子脱落的话，就可能我们到哪个地方就会形成梗塞。所以说我们活动是一定要的，但就像您说的，他都卧床了，他能做哪些活动呢？
1: 就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最简单

0: 么叫踝棒运动。
1: 嗯，
0: 什么叫踝棒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活动。
1: 嗯
0: 啊，通过踝关节我们给它勾脚绷脚，然后绕踝这一圈360度的环绕，这样呢，
1: 梳理啊，从这个卧床啊，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专业的护士长这儿啊来进行的一个这个叫了解。您的这个门诊是不是现在有专门的护理这个门诊了？
0: 对，我们有老年护理门诊，是每周二的下午。
1: 哦，太好了。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门诊当中来咨询，对吗？
0: 对，是的。
1: 嗯，太好了，
0: 可以给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嗯，是的。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如果家里有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到我们门诊当中来跟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士长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您就聊这么多，感谢您给大家梳理了这些护理的知识啊，谢谢您，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好，再见。
0: 再见。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0: 有一股圈齿痕，这就是典型的中焦不通。这些信号都是在提醒你身体里的寒湿淤积经络堵了，赶紧趁着三伏天用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不用花钱跑去中医馆。
1: 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始于2023年的村超凭借村民参与的乡村足球联赛，开创了赛事拉动文旅消费的全新模式。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同比增长9.78%，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9.22%。赛场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村民换上球衣，化身绿茵场上的追风者。赛场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表演轮番登场，让球场瞬间变为文化展台。四月，村超尚未进入旺季，但今天榕江县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来到榕江，只为亲身探访村超的独特魅力。
2: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经营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3: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1: 今天恰逢村超预选赛，下午2点半，榕江对阵剑河，现场啦啦队热情似火，呐喊声震天，观众和游客也被现场的激情气氛点燃。
3: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2: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1: 上半场榕江先声夺人，连进两球，而这两粒精彩进球均出自球王董永恒。
4: 踢得非常棒了呀！
5: 我觉得队友给力吧，主要是，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也非常的给力，我觉得他们的加油声就给了球队很大的动力。
4: 自己有其他的职业工作吗？
5: 我是做餐饮的，我之前是卖卷粉。
4: 村超给您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5: 首先吧，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踢球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家乡去助力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就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第二就是通过我们村超的这个流量，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收益，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要感谢我们村超的一个点。
4: 好，谢谢。那也预祝您下半场能踢
5: 着
4: 更多的球。
5: 好的，好的。在这里就是也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村超品美食，有存在。谢谢。

0: 到现场，满是接地气的草根味儿，激情与欢乐扑面而来。解说员杨斌本职是银行行长，凭着对足球的一腔热爱，义务站上解说台。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语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1: 对，在赛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双方球队，了解两个县的文化，都要做课前的准备吧。第二个嘛，现场我们是要调动氛围，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比赛中，不仅是场上的22人，到场的每位球迷，包括在屏幕前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样的热情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春超粉丝来到龙江。
0: 随着春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春超办。

0: 村民来回的推荐，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虽然这个味道有一点吓人。那咱们第一口怎么吃啊？
1: 吃一口肉，我们第一口的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鲜不吃饼，我们说话我们就吐字不清楚了。我这两天我说话都吐字不清楚了。
0: 就是因为没吃这碗，
1: 对吧？对对对对。
2: 来榕江看村超的游客最不能错过的，除了绿烟厂上的激情，还有这道春日限定佳肴蕨菜炒腊肉，一口下去尽是山野间的独特风味。
1: 水蕨菜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个山沟，特别干净，那个水源旁边的才能长出这个水蕨菜，它会有一种就是清凉、
0: 清热解毒、
1: 清热解毒
0: 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好处。
1: 野菜它是比较鲜，然后我们的腊肉它是沉，鲜和沉结合得很好。
2: 水蕨菜炒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热锅倒油，先爆香辣椒，再放入葱蒜与腊肉翻炒出香味儿，下入带着透明质感脆嫩无渣。

之前，大力洞寨只有七家民宿，如今已发展到58家、515张床位。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村民钱袋子鼓起来的生动写照。越来越多的老乡在所有疲惫与烦恼。村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足球赛事，一场足球赛事串起了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与文化交流的脉络。榕江用一支足球告诉世界，中国乡村的鲜活与魅力永远超乎想象。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场精彩对决引爆全城消费，
2: 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3: 一到赛事或者周末，忙的是不亦乐乎，手机一直在在线接单。
1: 球赛票根免费游实验，到底可以解锁哪些消费场景？
4: 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吃烧烤，完了以后看看球赛，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1: 跟着赛事去旅游，消费主张

0: 近日，2025至2026赛季中国篮球发展联赛决战武当总决赛在湖北十堰拉开战幕。一场国家级篮球赛事，点燃一座城的运动热情，
1: 很开心，非常开心。希望像这样的赛事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举办，我们也能够亲临现场，和看电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然后我还能看到特别喜欢的姚明，就很开心，
3: 心情非常激动。孩子们来的也比较早，今天还专门带了球过来，想着看看能不能遇到老师，能签个名。
4: 听说还有专业的 MZ 拉拉队，非常难得。刚才我遇到的我几个同学都已经进去了，他们现在找座位都非常困难。
5: 基本上今天晚上基本爆满，因为还有我们的辽宁队的前教练杨明也来了现场，为我们排球。

0: 获得门票是百分之百中奖的，200多块钱就可以获取门票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吃完了之后，就是说能不能再多送我一张，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门票，因为我自身本身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因为我你看我们这个环境，那有一个科比的球衣啊，然后这儿有一个篮球框呀、啊。
1: 商家充分利用赛事热度，推出凭票打折、抽奖送票、主题装
2: 饰品，然后想上爬武当山啊，而且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比如说去吃点甲鱼啊，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钓鱼啊，这些都可以。
1: 中场哨响，最终北京首钢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虽然赛事落幕，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实验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实验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高水平赛事将流量变客流，有效拉动了实验的餐饮、住宿及旅游消费，为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3: 现在呀，越来越多朋友都喜欢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两年实验抓住了这个趋势，把赛事当成是诱人的入口，让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变成了消费的通行证。我们推出了特别亲民的价格，不到30块钱，凭这张票根可以享受到额外的价值将近2000元的福利，包括武当山大明峰的景区门票、健身房的健身周卡、篮球培训的体验卡、影院的优惠、餐饮的一件等等。一张球票就把实验的文体旅商啊整个融合在一起，这可以说赛事真正是实验的旅游，没有了淡季，只有旺季。
1: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不少游客来实验是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
4: 我们来实验看球赛，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那就是我们的武当山。武当山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的金顶。那去过了武当山，看过的金顶，今天我要带你来一条比较小众的路线啊。那这个地方叫做大明峰，那它有什么特点啊？
5: 武当大明峰景区呢，也是武当72峰之一。大明峰景区最核心的景观是我们的玉顶玉殿，景区还有特色的悬空栈道群体。
1: 大明峰景区推出观赛球迷免票福利，让体育与旅游深度牵手。
5: 现在我们所走的就是大明峰最惊险的悬空栈道，整个栈道是呈 Z 字形的栈道，环线全长1200米，登完这个栈道就可以登达大明峰主峰大明玉殿了。
4: 那我们这个建筑的时候应该也很难吧，因为都是悬空的。
5: 是的，这个都是悬空栈道打入山体1.8米，一层一层的搭建出来的，都是人工和骡马搬运的这个材料。
4: 我们从索道下来之后呢，大概要走20多分钟的悬空栈道，那就到了我们的大明峰。那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好美啊，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群山，你站在这里就会感觉心胸非常的开阔。而大明峰最著名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玉殿了。
5: 这所玉殿呢是采用399吨的白雪公主玉打造的，堪称全球唯一一座玉殿。
1: 在大明峰，记者还遇到了之前在球场上碰到的球迷孙韵韵，他今天也是拿着球赛票根到此免费游玩的。
6: 风景只能说一个字，好。两个字就是漂亮。站在这个山顶上，四周群山环绕，让人的心情非常愉悦。
7: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体旅融合活动呢，也确实为大明峰景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不管是我们景区的知名度，还是这个景区的游客数量，都通过这个活动实现了将近有40%的增长。
1: 除了武当山，十堰云阳区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是亲子游必打卡的景区之一。这次景区也和赛事合作推出了免票活动。
4: 我们来十堰看球赛呢，看完球赛票根千万不要扔掉啊！凭着我们的票根来到这里是免票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恐龙的化石。
5: 对，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997年梅铺镇挖掘出土的巴克龙的骨骼装架，就是这边的这一具。那这一具呢，也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身的骨骼化石呢，有75%的装架全部都是真。

0: 齿的话是拼接的。在我们身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湖北云线龙，1997年和巴克龙一起挖掘出土。那当时呢，湖北云线龙的骨骼装架比较特殊，它是一种新发现的恐龙的品种，所以就用了我们本地的地名来命名。
1: 馆内珍藏着两大镇馆恐龙骨架，75%真实化石复原的巴克龙气势恢宏，以本地命名的湖北云线龙更是罕见品种，修长脖颈与独特骨刺成为古生物研究中的珍贵发现。
2: 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恐龙骨架的化石，还可以看见我们恐龙蛋的化石，这个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0: 对，
2: 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恐龙蛋哦。
0: 对，这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遗址一号馆当中发现的晶体结晶的这个恐龙蛋化石。普通的恐龙蛋呢，它就是泥土泥沙填充后来石化的，但是在我们的遗址一号馆当中，2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里面含有白色结晶的恐龙蛋。我们整个的发现和收缴的恐龙蛋化石是达到了10万枚之多的，所以晶体恐龙蛋的特别我们可以说是10万枚当中才。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尼斯莫带来的《年轻这件事儿永远不会结束》，当然他也没有儿化音，人家就叫年轻这件事永远不会结束，反而会更加的坚定了他这样的一个信念感啊。17:08，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们开场跟大家聊到的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所做的社会调查。那

0: 率，那主打的就是真实松弛。很多博主呢坚持原图直出，因为现在各大手机品牌包括很多的这个相机也推出了 Live 直出，那不拉长腿，不放大五官，画面模糊，轻微过曝，构图随性的生活碎片反而是更受大家的喜爱。那有人毕业旅行模仿影视剧经典的镜头拍搞笑抽象打卡照，还有毕业季合拍趣味的二创短片，那用搞怪画面冲淡离别的感伤。那很多人反感流水线的写真，厚重的妆造带来的那种失真感，反而雀斑乱发随性的姿态，这些真实的细节翻脸一张啊，都记得拍摄当天发生的故事。也有网友分享的说，不用在意镜头前好不好看，这帘子一关只管
1: 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依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在刚刚17:03，南京发布也是发布了十级雷暴大风，提醒各位下班早点回家。那提示内容刚跟我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来自于南京气象台的发布啊，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南京的部分街道包括镇将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来的时间引用南京

0: 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90-5757 400-990-5757，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本周末还是比较热的，目前显示是没有雨的。那各位去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多补水，这一点很重要，也要注意防晒。感谢微生活，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啊，这个你上一次拍大头贴是什么时候？我看到平台留言说，大概已经是15-16年前了吧。现在的人生四格他也拍过。张天丹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上一次拍是去年的时候去首尔旅行，那去体验了一把韩版的大头贴。他说真的没有想到，当年小时候流行的大头贴，现如今在韩国的街头处处可见。是啊，我后来也研究了一下，除了人生四格之外，他们还有那种仰拍、俯拍、各种拍，感觉挺有意思的哦。有机会咱也去试一试，赶一下时髦。但很多80后、90后会觉得说，嗯，这有什么时髦啊？只不过就是这个背景贴图变了一下，拍照更加的清晰了，跟咱当年玩的那一些差不多。当然有朋友留言，比如说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说手机也可以拍啊，手机也可以选出各种各样的背景，手机还可以直接抠图呢。但不一样的点在于啊，你很久没有去拍那种实体的照片了吧，这些它可能都藏在你的手机相册的口碑，或者说是老板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吸引到你想去吃一吃，对吧？
3: 对的。
2: 好，那这家店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菜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3: 哇，我们今天的菜肴真的是很棒了。
2: 嗯，
3: 然后有很多菜，但是我主要推荐三道吧。
2: 嗯
3: 一个就是爆汁玻璃乳鸽。
2: 爆汁乳鸽，
3: 它其实乳鸽它可能正价的话还蛮贵的，但是毕竟它在搞活动，就是半价，我觉得就非常推荐。一口咬下去真的是
2: 爆汁，
3: 对，而且就是皮很薄，很脆，
2: 很脆啊！就是吃这种小乳鸽，就是要脆脆的感觉，对吧？
3: 对，而且这道菜就是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啊。还有没有？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被震惊到了一个叫淮扬经典南瓜佛跳墙。
2: 哎。这佛跳墙其实跟这个淮扬菜有了关联，我特别好奇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特色吗？或者说它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吗？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它是用一个南瓜，
2: 嗯，
3: 然后变成了就是打磨成一个南瓜盅，
2: 嗯，
3: 就是大型的南瓜盅，
2: 明白？
3: 然后里面放了佛跳墙，
2: 哦，
3: 然后最后把佛跳墙吃完之后，它这个南瓜还可以吃的，
2: 哦，那它肯定就是已经浸润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汁水在里面。
3: 是的，
2: 哦，这吃南瓜想象起来就很鲜美，而且
3: 对，就像小时候我们看的动画片里面那个南瓜车一样的那个南瓜，很大，
2: 好可爱啊，
3: 对，而且它里面的食材有鲍鱼、海参、花椒、干贝、鱼翅。
2: 哦，我们先不论它的这个养生功效啊，我们就这几道食材，你单列一个出来，你就觉得都是很应该不能简单用贵来形容，就是非常的鲜。对
3: 对，我能连吃三碗。
2: 对，这个而且还蛮补的啊、哦。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三道菜？
3: 第三道菜就是丁香排骨、
2: 嗯、
3: 它其实原来叫丁山排骨，因为在丁山、
2: 嗯、
3: 丁山的时候大家就喊它丁山排骨、
2: 嗯、
3: 现在它就改成了叫丁香排骨、
2: 嗯、
3: 这道菜据说也已经做了20多年了。
2: 哦，厉害，跟老板的经历也

0: 1-800-55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想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想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那此刻再一次听我的乐趣，这里是扬州夜间精彩，和你分享到的扬州新夜市地理位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位于扬州生态科技新城。去扬州的朋友，尤其是明后两天计划去扬州的朋友，可以去那边感受一把。好了，17:52，要结束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刘凯，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2: 患癌、转移瘤等肿瘤的放疗及综合治疗。
3: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刘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肺癌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的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4: 其实肺癌这样的一个肿瘤呢，可能大家最近的关注度都非常的高啊，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也会去关注到一些发病率的情况，不管是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从我国的这样的一个发病情况来讲，目前呢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它都是遥遥领先的啊，最近几年基本上都排在这样的一个首位。但是我们从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再去仔细分析呢啊，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这个肺癌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呢，它逐渐的啊由以前的这种老年的啊抽烟比较多的啊男性的这种鳞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呢，正在慢慢的啊会发现像腺癌啊或者小细胞肿瘤啊这种的发病率呢也有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们45岁的这

0: 抽烟或者不抽烟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发病因素呢，其实之前大家也有都关注到的，包括的我们一些环境的一些污染啊，包括我们一些一些冬季啊，就是我们比如一些装修的一些材料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可能导致。但是可能有一些方面啊，大家可能还没有关注到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被动吸烟啊，就是我们讲的二手烟，甚至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三手烟啊，就是可能是残留在这个房间的这个柜子呀，这些里面的这些烟味啊，其实这个呢，对周围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啊。所以说，不仅是为了自己啊，哪怕为了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啊，我们的化疗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讲到的药物治疗啊，它可能通过输液啊，通过口服一些药物啊，或者通过皮下注射一些药物啊，去杀死我们的肿瘤，它可能会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啊不同的药物，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原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分好多种的这样一个类型，但是呢，它是一个全身治疗的一个方案啊，它可能是可以通过药物呢到达我们身体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可能有肿瘤的地方，它都可以去起到这样的一个杀伤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的放疗呢，它其实是一个局部治疗的方案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肿瘤，那我就照这个地方，那我管的呢就是这一块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肿瘤，那么可能对于我放射野之外的那些肿瘤细胞呢，它可能在这次的放疗过程中，它可能起不到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杀伤作用。所以说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它永远是一个综合诊疗的模式啊，并不是说我们的哪一个独立的手段就可以将我们的肿瘤去做到一个非常整个肺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
1: 就是在不同的分期，其实我们的放射治疗都有它各自适合的应用的场景啊。那现在啊，精准放疗技术和过去相比的话，其实是有着一定的进步的。我们也想问问，就是和以前常规的放疗来说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突破吗？
0: 其实在以前啊，就是我们的上一代啊，我们经常讲我们是一个二维放疗的时代啊。现在其实我们的放疗呢，已经进入了三维啊、四维，甚至已经在向五维的时代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破啊。其实打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啊，就是在二维时代呢，有可能我们做放射治疗呢，我们需要打山上的这颗鸟，可能需要把整个山都炸掉。但是现在呢，我们甚至可以精准的去打击到这个鸟的心脏。啊，因为就是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调强放疗的技术啊，有了我们加上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呼吸运动器官管理的这样一个技术啊，甚至后续我们可能会再引入我们的一些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下的这样的一个放疗，所以目前的放射治疗呢，它做的呢是越来越精准了啊，越来越精准，也就是意味着对我们周围正常组织的保护呢会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剂量呢，也可能是得到了这样的一定的一个提高。
1: 其实精准治疗的的确确可能对我们这个肿瘤的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的。那对于如果要真的是无法进行手术的早期的
0: 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呢，就是正正好是你放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就是明确的可能跟你的放疗就是在你放疗野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发黑呢，那么很有可能呢是跟放疗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你的肿瘤相对比较表浅一点啊，所以对皮肤呢会有一些损伤啊。那么这个呢，第一个呢，可能医生呢在你放疗的时候呢，就应该是给你开具过我们相应的一些皮肤保护剂的啊。可以再去使用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晒伤啊，就是可能它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恢复，
1: 慢慢恢复，
0: 哎，对，慢慢的一个恢复。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并不能恢复到跟周围的皮肤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颜色啊，
1: 是是，
0: 因为它毕竟是被放射线照过的，但是慢慢的呢，它会比现在这个情况呢会有一定的好转。
1: 对，这个夏天如果大家出现晒伤的情况的话，还要捂一个冬天的才能捂得回来啊。
0: 对，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放射治疗之后啊，这个医生通过读片啊，通过看你的一些病史资料啊，那么去明确你需要去做放疗的这样一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医生呢会根据你需要做放疗的这个部位呢，去给你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体位固定的这样一个装置啊。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很好的把你固定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器上面啊，去不能移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治疗的一个精准，那就是要把它固定在这个，我们就叫治膜啊。
1: 这个装置是有各种各样的。
0: 这个装对，根据你的部位不一样，我们有这种头颈胸的膜啊，有真空垫啊，有这个腹膜、有胸膜等等等等。这个要根据
1: 胖瘦高矮呢。
0: 对，胖瘦，它这种膜子它其实都是可塑性的啊，它会根据你的体型啊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那么在这个固定装置。

0: 做完了之后呢，医生也会确定我们放疗的时候的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好的模子啊，到我们的定位 CT 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模子去扫了这样的一个 CT 啊。那么扫完了这样的 CT 之后呢，就是医生呢就需要在这个 CT 图像上呢去勾画它需要去做放疗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一个靶区的这样的一个勾画。那么这个靶区的勾画呢，除了去勾画我们的放疗的一个这个部位之外呢，还需要把我们需要保护的正常组织也需要给它画出来啊，这样子我们后续在做计划的时候呢，才可以对我们的正常组织呢去做一个很好的保护啊。那么在靶区勾画完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医生呢会下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放疗处方啊，就是我们的靶区剂量要给到多少啊，它的分次量是多少，需要照多少次，那么我们对周围正常组织呢保护呢它的限量呢有一个什么样，
1: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也非常非常的精准啊。我们的患者呢要全程的去配合好我们的这个医生，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特别是您最后提及的这些微小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的这个医护工作者都是有所考量和照顾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放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关于频次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比较的关心啊，那就是究竟设定什么样的一个频次，这个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综合考量和合理的安排呢？
0: 就是大概率的情况下，尤其是对我们的肺部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放疗啊，我们比较多的情况呢，常规来讲我们都是一天一次啊。那么平时呢我们一般是周一到周五放疗，那么周六周日呢可能会去做一个休息啊。但是对于我们一些比较特殊的肿瘤啊，比如说我们的小细胞肺癌，那么我们的指南呢它也会推荐一天两次的这样一个治疗模式啊。那么这个呢它可能能比较好的去缩短它的一个治疗周期啊，而且它从不良反应和疗效方面来讲呢，跟一天一次呢它可能是一个非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我们有可能对于我们小细胞肺癌的一些患者，尤其是局限期的，那么可能会采取一天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模式。当然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什么样的一个方案，那么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患者去做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啊。
1: 那我想问啊，就比如说我预约完了这个放疗之后的话，我周一到周五我可能只有一定的时间，可能有一些时间会可能会根据我的这个时间来安排放疗的时间。
0: 他会机制上他一般我们在放疗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每天一个固定的时间过来照光啊。当然这个要全盘考虑，因为机制上的患者呢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克服一下。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他一天就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过来就可以。
1: 那咱们这个放疗的话是有这个时间的选择吗？比如说一天24小时都可以做，还是
0: 这个是看不同的单位啊。因为有的单位呢它可能比如说每天照多长时间啊，我们中心呢因为相对来讲呢病人会相对多一些啊，所以说它的一个时间的选择呢就会比较长啊，可能一天有时候甚至是24小时都在循环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放疗啊。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想一些办法，那么其实也是让我们的患者呢去更好的去接受到我们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这个医护工作者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24小时轮轴来进行一个诊疗和诊治。那当然除了这个时间频次以外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还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效果。那怎么去评判这个放疗在肺癌治疗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疗效呢？这个会有什么标准，这个治疗的诊疗方式上的一个调整啊？
0: 那像如果患者合并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这部分患者啊，当然我们首先看肿瘤的位置，如果他这个肿瘤的位置离心脏很远，那其实就不需要太去考量了，因为可能心脏基本上都可能照射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离心脏比较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的物理师了啊，我们就会给他们去做一个限制啊，就是我们心脏的剂量要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去保障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为了去保正常组织呢去适当的降低我们靶区的这样一个剂量，或者缩小我们的靶区范围，但是这个呢也是要实际情况去实际判断的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要是减少剂量的话，可能我的频次就会稍微的多一点点。
0: 不需要，
1: 也不需要，
0: 就是不需要，就是总的剂量可能会做一点这样的一个降低，这样其实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样的一个正常组织。
1: 那对于比如说原发性的这种多发的肺部肿瘤来说的话，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做到比如一次多点的治疗呢？现在可以做这么做？
0: 现在是有这样的技术的啊，是有这样的技术的，它可以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啊，可能同时可以双肺打到接近10个这样的肿瘤。

0: 但是可能逐个打呢可能会更精准一些，但是也是可以一个中心去把它做下来，这个肯定是要根据它的位置啊，如果隔得特别远，或者说如果我们再去评估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靶区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1: 嗯，就是还是这个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对对，那如果离得近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去一次，离得近的话
0: 我可能就是一个照射也就能把它包下来，就可以一次照完。如果说离得比较远，那我可能会分两个中心啊，但其实患者还只是在家具上躺了一次，可能这个治疗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明白啊，就
1: 不是大家所想的，比如说我做这次放疗可能只能是耐受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我可以适当的把时间延长一点点。
0: 对，
1: 那放疗开始之后的话，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一些诊疗的一些点啊，大家其实对放射治疗它的一个适应的范围包括它的一个疗效有更深刻的认知之后，可能有些人就要问了，说这个放射治疗我在开始之后我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呢？
0: 其实大家不用太时间啊，我们是建议三个月的这样一个频次啊，可能随着你时间的延长，那么你可能治疗的频次可以慢慢的放到半年甚至一年啊，那么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五年之后对吧，那么我们可以一年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中间有什么突发情况啊，或者有什么不舒服，那么是要随时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啊，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复查。明白了啊，好，那关于放射治疗
2: 在肺癌当中的一些应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4: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
1: 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放疗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那这边有人认为说，放疗的射线会在身体里残留，我们的家人啊，不能靠近患者。想问一下， 这个是真的吗？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其实现在广泛使用。那有人认为说放疗区域的皮肤被照黑以后恢复不了了，这个是真的吗？
0: 其实这个话题呢，刚刚我们也聊到啊，也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呢，我们有一部分的患者，尤其是他的肿瘤如果比较表浅，贴近皮肤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像头颈部肿瘤的患者呀，像我们乳腺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放疗，它皮肤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靶区范围，那么所以可能会出现皮肤的一些红肿啊、破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些色素的一个沉着，当然这个是 也是看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也就跟我刚刚举例的这个晒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的人可能去了西藏回来没有什么变化，有的人可能去了之后皮都要退两层，这个跟个人的皮肤的体质也有关系啊，说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样的情况的，但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即使长期的恢复了之后，他可能这个颜色啊可能会跟周围的皮肤会有一些的一个变化，这个也有可能是
1: 可能是不能避免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确实啊，这个刘主任也是解答了大家的一些疑惑啊，在我们的辟谣的环节当中也是解除了网络上很多的一些谣言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给大家分享关于肺部的放疗治疗的技术的同时，我们也是 其实刘主任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把我们这个肿瘤尽早去发现，我们尽早进行一个干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查出了肺部肿瘤的发生，我们多学科联合诊疗的状态下能够给您的肿瘤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打击，这个不用担心了啊。好， 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再次要谢谢刘准走进直播间。最后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呢目前呢是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啊，如果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在那个时间啊到门诊来跟我进行一个沟通。
1: 周二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官方的平台上来挂到放疗科刘雅田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食管癌、肺癌纵隔肿瘤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

0: 挂号咨询。好，再次谢谢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1: 谢谢，谢谢周老师。
0: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来看明天，明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温度呢是25到36度，后天呢是多云，气温呢是26到35度。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最近呢已经进入到大伏天了，天气呢特别的热啊。那么大家呢也想，哎，这个天气这么热，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多拌一些凉菜吃啊，这样的话呢吃的心里会非常的舒服。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凉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的我省各地水稻陆续进入到分镍末期，各地将农技指导与农险服务打包送到田头。徐州新沂市依托专业化冷链物流体系，搭配智能化分拣设备，有效破解鲜果保鲜难的问题。福记休渔，但鲜味不断档，南京本地的贝类迎来了肥美上市季。今天带您认识一位85岁的宝藏爷爷，他就是泰州市江堰区的马如松老师。他25年坚守乡村公益课堂，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当前我省各地水稻陆续进入到分镍末期，这是决定有效岁数、关乎秋粮产量的关键窗口期。面对高温高湿、病虫害易发等一些考验，各地将农技指导与农险服务打包送到田头。专家呢现场讲技术，系统实时发预警，保险兜底降风险，三方联动护航水稻安全度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大暑时节，高温高湿晴雨交替，给水稻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分镍期长势直接决定了有效岁数，是水稻稳产高产的重要基础。洪泽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高温热害防范和病虫害防控，并围绕分镍末期控水割田、病虫防治等要点进行细致讲解。
4: 主要就是
5: 我们全通过复杂设计信号帮他们做一定的修正，主要是向厂房单位进行推广。今年呢，目前收益在6左右。
3: 江堰区梁徐街道葛连社区全面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娴熟高效。
6: 我们的毛豆，一般销售给周边的食堂及食品厂。目前毛豆的市场价是毛豆在2块钱一斤，然后毛豆米在8块钱一斤。带动了大约10人左右的劳动力，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收益。
3: 下一步，梁徐街道将持续挖掘本地果蔬资源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根基，让农户稳稳收获丰收红利。
1: 好，眼下也正是地产梨上市的时候啊。在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胜利村和曲阳村的梨都迎来了丰收，翠冠梨还有翠玉梨都挂满了枝头。好，我们到丹阳去看一看吧。
7: 我现在是在荣炳盐资源区

0: 埃塞的这个绿色防控这个灭蚊灯。这个灭蚊灯呢，就是有效的阻止像这个蚜虫、红蜘蛛、天牛等等这个害虫。自从装了这个灯以后，减少了这个打药的次数，保证这个果子达到这个绿色防控的要求。
1: 通过徒弟流转，将原本。

0: 量鲜果集中入市，给产销衔接带来较大压力。在传统种植模式下，水蜜桃自然货架期仅三天左右，集中上市供需失衡，桃农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如今完善的冷链仓储体系为水蜜桃产业装上了稳定器与保鲜阀。
1: 当这个市场上滞销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放在冷库，可以预冷，可以放置这一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差，更好就是控制这个市场这个销量，然后就是说我们价格更稳定一点，这就是说更有保障。
0: 据了解，新沂水蜜桃冷链物流中心于2021年建成投用，园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适配8座标准化冷库，总库容达10000立方米，精准适配本地水蜜桃的产销特性。每年6月至11月，冷链中心全力运转，日均最大存储量可达400吨，鲜果日均进出流动量高达800吨，能高效承接全市水蜜桃集中上市的仓储分流需求。
2: 因为水稻怕热，一热它会软掉。在市场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呢，可以在库里面存放7到15天，可以有效地应对市场风险。在价格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地头售价可能会被打到3块钱，但如果我们有冷库协调的话，我们可以把水蜜桃价格维持在5到6块钱一斤。
0: 冷链锁鲜稳价的同时，智能化分拣设备的落地应用则推动新沂水蜜桃从量产鲜果向精品优品全面升级。传统人工分拣仅能完成称重外观简单筛选，无法逐一检测每颗桃子的糖度和内核品质，而智能化选果设备如同为水蜜桃做全方位的 CT 体检，真正实现了标准化精细化分拣。
2: 水蜜桃这个选果机呢，它是可以这个测糖、测重、测外观、测内核，达到我们就是每个桃子选出来都是精品。我们的选桃机呢，一分钟可以测大概80到100颗桃子，比人工呢快的话能快3倍以上。
3: 系统，种植户打开手机即可掌握土壤伤情、气象预警等信息，生产基地加速智慧化升级，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一体化精准实施。支部还与南农园艺学院等高校开展党建联建，打造科技小院研究生工作站，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支部把党课搬进大棚和科创中心，打造党员中心户和营农指导员两支队伍，年均开展技术培训40场次，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32名，带动98户困难农户人均年增收1.2万元。同时，支部书记带头对接金融机构创新汇农贷，累计帮助近500名社员办理贷款9800余万元。
4: 我们今年获得这个荣誉呢，也特别的荣幸，也是一种激励吧，激励了我们整个党支部的所有的党员，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会以更好的这样一个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性的服务当中，为助力我们丁庄葡萄产业的发展，我们将会聚焦我们丁庄葡萄产业的实际，将会在科技助农这一块，然后以科技引领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从1989年种下第一棵葡萄树，到如今种植面积1.8万亩，年产量2万余吨，总产值4亿元的华东最大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丁庄，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丁庄模式之路。荣誉是肯定，更是动力。管理党支部全体党员正以科技为艺，服务为本，让
5: 食品认证打响优质稻米品牌的同时，主动带领周边的种植大户抱团发展，共享技术与经验。
2: 我自己拿到证书的同时呢，我也释放了周边的几个大户，我们当地人，我跟他们先优先，我说你们都来做，在不减少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怎么样的保证粮食安全，又能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粮食将来加工成大米，这个产业链的延伸，而且对自身也有提高。
5: 在朱春华牵头组建的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带动下，周边300多户农户实现了土地稳产高产，真正达到了种得好、卖得优、挣得多。
2: 这次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工商党员，既是对我的一个奖励，也是一个鞭策。作为一名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一名旗帜，把在我们农业干线上把更好的新品种、新技术释放到位，让周边更多的农户啊跟我们学，怎么样能保证粮食安全，种好粮，多打粮。

是一人抱半个在那儿啃，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瓜的切面啊，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咱们切下来之后，最好呢是趁着新鲜赶紧吃。据国家应急广播报道，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啊，干净的刀啊，来切西瓜以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那么，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这也就是说啊，西瓜切开之后，它的切面呢会被细菌所污染，所以呢，切了之后最好是赶紧把它吃掉。如果储存不当，就会有大量的有害菌的繁殖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就是要记住几点啊，切西瓜之前要洗刀、洗砧板啊，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不要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啊，要分开来用，专门有个切西瓜的刀。吃不完之后呢，用保鲜膜马上把它啊包裹好，冷藏起来。千万不要说啊放在室温下，如果放了超过16个小时啊，那就别吃了啊，天这么热，很容易坏掉的。而且呢，吃之前最好是把表面1到2厘米把它给切掉啊，很多人做不到。啊，我也做不到，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啊，觉得这个能吃就吃吧，没有想到要把表面啊，你切掉1厘米吧，把它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啊。那如果发软的瓜、发酸的瓜，那就别吃了，直接把它给扔掉啊。其实呢，不仅是西瓜啊，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食物很容易变质，所以呢，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感觉好好的呀，没怎么坏呀。但是由于你在常温下放的时间太长，它有可能啊就坏了。所以呢，咱们尽量呢是不要吃隔夜菜啊，当天就把这些菜呢给吃完。像西瓜的话呢，如果说就是这个一天吃不完的话，第二天要就是冷藏的时候要用保鲜膜盖上啊，拿出来吃的时候呢要把上面一层给切掉。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和卫生。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呢来进行的这个农学小课堂的一些科普讲解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要做到啊，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呢这些小毛小病的就是病从口入所引起的。很多人有时候会说，哎呀，现在什么是农产品用药太多了，对身体有影响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就是你平时的食物保存是不是很得当啊，这个呢也很重要。隔夜的菜如果说是叶菜类的就不要吃了啊，如果是那种根茎类的菜，隔夜呢还是能吃的。所以只要带叶子的绿叶菜不要让它隔夜啊，今天吃不完就把它给倒掉，要不然你就吃的撑死了，就多吃点吧，反正不要放到第二天吃啊。第二天吃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是容易致癌的一种物质啊，所以大家不要省小钱花大钱。好，眼下呢正是伏季休渔季，哎，但是呢，我省南通市民的餐桌上并没有因为休渔而减色，一批批本地养殖的贝类。正值肥美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鲜味接力不断档，稳稳托起夏日餐桌啊。那么记者呢在南通市区端平桥农贸市场看到，像什么花甲、泥螺、蛤蜊本地的一些贝类啊，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近年来南通沿海呢贝类人工养殖已经形成规模了，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

0: 空白。眼下呢，正是四角格最为肥美的世界，在启东的黄海滩涂贝类养殖区，一台台浅滩采捕机正忙碌采收。哦，他们不是人工采收啊，他有个专门的采捕机叫浅滩采捕机，四角格就被精准的勾起来了，然后清洗干净送到市民餐桌。这个四角格我都没听说过啊，我们那边吃的是文蛤，启东跟海岸吃的还真不一样啊。地处东海、黄海、长江三水交汇处的启东，是以得天独厚的滩涂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本地贝类。每到上市旺季，各地海鲜批发商、餐饮采购商都慕名而来，抢购这样一个南通本港的好味道。啊，说到南通本港的一些海鲜啊，真的是，哎，我情不自禁的咽了一下口水。我作为南通本地人，我要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说啊，这个如果开现在呢是在休渔期啊，休渔期呢这养殖的有花甲、尼罗、蛤蜊等等。如果到了开捕的时节，哇，那就多了去了啊。这边有四角蛤，还有文蛤、带鱼啊，什么婆婆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鱼啊，海鱼啊，我记得名字的什么小眼睛鱼了，还有什么米鱼。说实话，我不知道方言叫什么。我有一次看到我们当地超市写的米鱼，我在想这个米鱼到底是个什么鱼？至少吃肯定是吃过的啊，但是不知道方言该怎么说。普通话是米鱼啊，另外还有一种叫曲浪啊，叫。是叫曲浪啊，这方言叫曲浪，不知道普通话读什么啊。就这些各种各样的海里的鱼，你要到这些海滨城市啊，南通也好，连云港也好，或者外地的，像什么山东那边的日照啊、威海啊、青岛啊，啊，这个一到开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纷纷登场啊，那真的是叫大快朵颐啊，非常的肥美，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爽了，哈哈，爽歪歪。好，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这个扯远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你还记得吗？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天气热了，我们平时喜欢呢在桌上来放一盘凉拌菜啊，经常这个菜是会被全家人一抢而空的。哎，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啊，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有助教。这个孩子也真不错啊，他说呢和马老师相处很轻松自在啊，让我的印象很深刻。说实话呢，补课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儿，但是呢在马老师这十几个平方的小教室里啊一点儿都不压抑，因为马老师呢很温和很温柔啊，特别的好啊，你看他就是像自家爷爷一样啊。很多孩子和玉彩阳一样啊，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充实的暑期。最小的教室却是最长的坚守，25年他从花甲走进耄耋，像一棵松树扎根在这16平方米的教室里。马如松说，最主要的是啊，因为我穷苦出身，是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做这个事情呢一直认为是应该的，我这样的一个初心不改，国家呢又表扬我，群众又信得过我，我心如磐石，我要把这个事情啊一直做下去。2018年，马如松入选了中国好人榜。2020年，当地政府呢在大伦初级中学设立了马如松工作室，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来。那么江堰区大伦镇准大学生玉彩阳，也就是马老师的助教啊，他说呢，马老师毕竟年事已高，我呢也想在大学期间有空的话呢，寒暑假我就到马老师这里

0: 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记者是通过明确的神情，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当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当他抛媚眼的时候呢，他会单侧眨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中的突出。眼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动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0: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一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
2: 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0: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3: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0: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0: 设计，是这样子。
1: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0: 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
1: 嗯，
0: 啊，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1: 嗯，
0: 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2: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0: 这是我们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1: 哦，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0: 对。
1: 哦，他是什么人格呢？嗯，
0: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
1: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3: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2: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0: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
1: 嗯，
0: 他的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西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0: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2: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4: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
2: 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5: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2: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

0: 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六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1: 汤一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0: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1: 汤一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1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而谢涵则每天要训练4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2: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2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1: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臂，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
3: 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这些操作，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对于训练具身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1: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

0: 更加完美。
1: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2: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3: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0: 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智脑。
1: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地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0: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义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1: 对，
2: 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0: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3: 您这是几点的高铁？
1: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3: 哦，有这个意向了？
1: 是的。
4: 对，应该试一下。
0: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他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4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5: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杆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0: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4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3条负责手术操纵。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5: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0: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腹肺术速肺。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6: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0: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7: 专家

0: 去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我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也多5000-6000块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住。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
2: 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这份美好滤镜直接碎了一地。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1: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3: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
1: 温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4: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嘛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1: 陈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七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4: 配套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前半时期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1: 曾大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
5: 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人家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就是啊。
1: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5: 这里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慈溪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6: 据我们统计啊，1到5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那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1: 近段时间，慈溪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

0: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慈溪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1: 是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0: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1: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0: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1: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嘛，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0: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1: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十几万吧。我们一年就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十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0: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2: 副车，
3: 现在客户啊。
0: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
4: 需生产线代替。
5: 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自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0: 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不断增长。截至今年6月，金鹏伟他们的制冰机电机今年已经售出326万台，同比增长近30%。
2: 今年的量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来，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0: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6: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7: 制冷了。
6: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转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0: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大特殊功能，
8: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9: 哦，上面有电风扇。
8: 对对，
9: 有这个
8: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9: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8: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9: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8: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9: 上面就有水珠。
8: 这就是、
9: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8: 对，加湿器。
9: 水雾飘下来。
8: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 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9: 太热了。

0: 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晒。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当地就会很火。
1: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话题哈。那我们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啊，可能有些朋友我们出汗多，可是又喝水比较少，所以呢泌尿结石就到了高发季。有一位师傅啊，他是被结石反复折磨，他十几年间接受了20多次的微创手术。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为什么啊这个碎石之后依然会复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怎么样来特别了解一下啊这个结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疯长，还有就是啊面对这样的高发或者说反复发作的结石啊，医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来做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到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中医治疗，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立明副主任中医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关注。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APP 的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直播的话题啊，以及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来对话啊，比如说你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坐堂直接留言，当然也可以啊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 02584454238来直接和专家对话。
4: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
3: 江苏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丛晓明丛主任，今天我们要请丛主任给我们就一个案例来关注到有一类情形我们该如何识别，以及这个丛主任他们是如何来帮助这个患者做治疗的。丛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丛主任，我们听说了一个案例啊，说是有一位先生，他是有泌尿结石，而且他是反复的这个发作。

0: 而且好像也是受了不少的折磨哈，最后是在咱们这儿给他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请您，帮助我们啊，做一个分析或者说做一个介绍，就着这个案例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就是这个尿路结石它为什么会反复发作，然后反复发作之后，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哈，我们想请这个丛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接诊的时候，这位先生啊，刘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反复发作，他反复了多少次呢？
1: 哎，你好，那个刘先生啊，就是今年是42岁啊，就是两年前的话到我们医院来看病了，来的时候是一个酸性多发结石，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他这个跟结石斗争了已经15年了。前前后后一共做了22次手术，这里都包括了体外冲击波碎石，输尿管镜、软镜的碎石，还有这个间皮深茎碎石。可以说啊，这个15年，他一直处于长结石、治结石、再长结石一个循环里头。不仅身体遭罪啊，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0: 15年间，他有22次的这个结石的手术，那其实意味着有可能一年他做的这个手术都不止一次。
1: 哎，是的，是这样子的，
0: 那其实我就挺好奇的，丛主任，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疾病它会发作的反复的哈，但是他这个结石怎么这么顽固？就是他要经历这么多次，就是反复的去长，是什么原因他去反复长呢？
1: 这个结石的病因很多啊，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刘先生啊，以前每次解决的结石是已经形成的结石，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反复形成。我们打个比方啊，就像家里都漏水啊，只是一遍一遍的擦地啊，却没有把水龙头修好，所以啊，结石虽然清除了，但是新的结石又不断长出来了，最后形成了一个反复治疗、反复复发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就强调。

0: 结石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就在夏季怎么来预防结石的发生，我们应该要养成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
1: 哎，好的，那个夏天啊，就是肯定是特别容易长结石的，因为夏天呢，在这个医院急诊科，三角痛结石，因为结石疼痛人群啊，比例比这个春秋季明显会多很多。夏天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夏天热嘛，就是这个出汗多，尿液浓缩啊，导致尿液容易结晶。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点要做到要多喝水，尤其是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补充水分，尽量要保持这个尿量，尿液要清亮，不要太黄。第二点啊，就是说饮食要均衡，一般来讲呢，就是食盐要少啊，避免这个吃高嘌呤的，比如动物内脏啊、啤酒啊，还有一些就是啊，菠菜啊、苋菜啊，炒这个高草酸食物的一个摄入。当然我们不建议患者啊限制一个饮食钙的一个摄入。第三点啊，就是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因为夏天呢天气热，很多时候呢就是住在屋子里头啊，就是长时间不动。

0: 就希望他对这个打呼噜有效果，但是他说打呼噜也好了，也明显减轻了。就是说这个效果呢，就是看上去很吓人的一个治疗，但实际上接受起来，包括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刘主任，您听我在这个环节上问的比较多，您可能也能感觉到，就是您那个词儿，其实您自个儿也说了两次"吓人"，我听了以后也是这个感觉。

0: 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呢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在世界其他地方布局贸易投资一体化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海力士最近大家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所以这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

0: 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
1: 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呢，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

0: 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
0: 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2: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
1: 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中国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
2: 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0: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1: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售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融入一个颠覆性变化，就是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的设计，这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是在才有显著的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贡献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它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

0: 并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
1: 也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品，也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2: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啊。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
4: 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酌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2: 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以
4: 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 像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风

0: 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呀，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
1: 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啊、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啊、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

0: 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1350万套，其中不少就应用在了养老领域。数量增多的同时，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1: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2: 这小家伙很聪明啊，很聪明。嗯，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0: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3: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0: 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4: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4: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4: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2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5: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0: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

0: 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1: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0: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1: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0: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0,000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2: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它这个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0: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3: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他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4: 有劲儿吗？
5: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4: 是吗？
5: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0: 哦。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6: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他会带着你走。先迈左腿。
0: 周墨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周墨龙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墨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7: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就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
0: 除了降低成本，周墨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3: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0: 这款全臂型的巨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巨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8: 但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坐姿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0: 将就着过日子。其实很多不舒服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大半辈子风吹劳累，常年吹凉，积攒下的寒湿淤堵没有及时好好养护。一年一回的三伏天就是大自然馈赠调养身体的好时机，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不用来回奔波理疗馆，一张三伏贴顺应天时，温和滋养，把常年堆积在体内的寒凉一点点散开，花3毛钱就能享受三伏贴滋养身体。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9元就能够到手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多种草本三伏贴配方平和温润，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在三伏天日常养护，艾叶温散寒湿，舒缓肩颈腰腿受凉后的紧绷感。
1: 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鳊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鳊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投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1: 鳊鱼俗称米鱼、鳊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鳊。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鳊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个水就贴心吧，去鱼鳞让我洗干净，让我去那边取肉，这么多让那鱼让鱼丸比较舒服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放手工作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1: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鳊鱼。
5: 10斤3-4斤啊，1斤大概就是35了。哎，一整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1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1: 鳊鱼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鳊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鳊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鳊之乡。2025年，饶平海鳊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鳊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鳊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
7: 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这个成本很高了，
4: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7: 23块钱嘛。
4: 哦，
7: 就是。

0: 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
1: 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2: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3: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4: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5: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6: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5: 是。
1: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2: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3: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2: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大，然后
6: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7: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婚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3: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8: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
3: 量十分丰富。
9: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那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10: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4: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

0: 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更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汤，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2: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五到七个品。比如一个下颌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下颌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1: 最受欢迎的是
3: 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5: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4: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5: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4: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5: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OJIA 100.5846，可以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下载完了我们的 APP 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收听大蓝鲸，收看大蓝鲸哈，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一边在刷洗脸，一边手机开着那儿在就是听一点声音嘛，再刷一点那个抖音，因为最近看抖音的时间真的很少。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1: 对，然后我刷到一条新闻之后还让我觉得蛮感人的，最近不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月离开了我们嘛，有人就讲到了他曾经在中国香港地区那个年代的一些帮助人的故事。比如说他帮助了
0: Say Goodbye 啊，天哪，就是这首歌有些许的感伤吧，你找一找有吗？
1: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曾经导过的，但是忘记了有没有。
0: 陶晶莹和张雨生，张雨生的歌曲那一般来说呢都是情歌多一点吧，
1: 悲伤的情歌。
0: 我为什么又看到了单身两个字？
1: 单身旅记是吗？但是这个还挺好听的啦，就是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是你是可以一个人出去旅行的，然后一个人旅行也很开心。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说走就走一般都是一个人。你还不用考虑另外一个人的时间，
1: 那怎么就不可能以你身边比如说有个闺蜜有个好兄弟你们两个都是说走就走呢？
0: 比较艰难吧，就是两个人都得一拍即合，同时他又不用上班的感觉。
1: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段话是说一个闺蜜或者兄弟之间的对话，说下班了之后我们去吃个泰餐、然后我们一起开心一下，结果啪一张机票买了，比如飞曼谷，然后下面说我讲的是吃泰餐不是让你去曼谷，然后那个人就说既然要吃泰餐我们就直接飞曼谷，说好走。
0: 这两个我感觉啊像风象火象的结合，对吧，风火组合，一个火象说走就走，一个风象呢就在那指点江山哈，有各种各样新奇的想法。
1: 最近还有一个流行的是 AI 做的，就四个象嘛，风象火象土象水象的人同时起迟了。水象的人说啊怎么会这么迟，我该怎么办，我三个闹钟都没有听到。然后好像那个风象的就说哎呦你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身体不舒服。
0: 是。
1: 然后土象的那个就说没事还有两分钟我们赶紧刷牙洗脸在路上还能吃个早饭
0: 啊，来得及来得及。
1: 对，然后
0: 情绪稳定的代表。
1: 对，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象来着，
0: 水
1: 象说了，水象是第一个就我怎么会迟到我三个闹钟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
0: 火象
1: 、火象好像是那种火象是什么样的，
0: 是都不是事儿。
1: 对这都不是事儿。
0: 我就是想说火象哈，我刚刚看到那个小白小黑听到我们说风火组合的时候呢微微一笑，来靠近话筒啊。
1: 你们是哪个象？
0: 小白火象啊。
2: 对
0: 啊，他跟我一个象。
1: 火象。
0: 对，
1: 你是火象啊。
0: 对啊。
1: 哦，来手不要碰到他，对他会有啸叫声。你是火象，你是几月份？
2: 是的，我是12月份。
1: 哦，
0: 射手座
1: ，射手座
0: 啊！
1: 你是吗？
0: 我想，
1: 你是风象是吧？
0: 所以你俩合得来。
1: 10月份的，天平、
0: 天秤，
1: 纠结的星座。
0: 所以他俩也比较合。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他们跟我们展示的不多啊。但是火象呢，你像小白，之前看球嘛，二半夜的就起来看球，有这个干劲儿的感觉。然后白天跟着我们一起来直播，
1: 白天就像要昏过去一样，随时随地要昏过去。
0: 然后这个晚上看球的时候，估计啊情绪也是很激动。

0: 刚刚欣姐说她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到底舍不得谁呀？
0: 舍不得谁呀？我说她老公已经长得够帅的了，有啥好舍不得的？然后欣姐一个更经典的语言说：现在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看到他可以欣喜若狂呢？
1: 尤其是天天面面相觑的人啊，我估计多帅，哎，看久了都不行啊。
0: 我说张凌赫让你天天看三个月，你也看腻了呀？
1: 那他先让我看个三个月再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你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哈。大家只要直接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就会把你直接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你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啊。大蓝鲸上面呢，一大早的时候先是张欣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饼干们，然后斯文斯这个身材应该很多女生都喜欢吧，
1: 是看起来就非常的男友力 max。
0: 前两天他不是在上海街头带着他自己小狗骑自行车在那锻炼身体，然后很多人都看，对啊，他有一只、
1: 哦、
0: 他有一只泰迪，好像是泰迪
1: 傻傻的，
0: 就是泰迪
1: 咖色的，
0: 不对，咖色的，
1: 卡迪，
0: 然后他抱着他跟一个友人在上海街边喝咖啡，最牛的是

0: 排，可能湿气太重了，他需要把脚踩在地上面把湿气排掉。
1: 嗯，他感觉平时排湿气的方法很多，健身什么的，撸铁对吧，应该都是排湿气的方式。
0: 但是黄景瑜，我那天看他一个采访说他其实睡眠一直都不好，就是他是有一点点事情就会想的很多的那种人。
1: 哦，你找到同感了。
0: 对，你也是吗？
1: 我的也是吧。
0: 对，
1: 我们属于操心的命。
0: 对，
1: 我跟嘉哥说呢，我们两个属于两眼泪汪汪哈，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呢，就是各个细节都要想的更多一点。
0: 对，
1: 刘佳老师更是如此。
0: 就我们两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想到一个细节，我赶紧要去解决。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这一个细节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可能整件事情你都做不好。
1: 对，
0: 所以但是你在盘整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喝了很多的水，因为外面的东西吃完以后你不是会口渴吗？
1: 嗯，
0: 喝了很多水，然后就每次就是感觉哎呀我要深睡眠的时候憋醒了。
1: 啊，我懂哈，感谢外面的东西让刘佳老师喝了很多水之后提高了身体代谢，
0: 谢谢您了啊。好，时间到了7: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见，
0: 对，
2: 是不是到了某个年纪腰腿发酸，吹点凉风嗓子发紧，久坐之后腰底僵硬，大家总是用老了都这样随口安慰自己。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知道，恰恰是这句老了都这样慢慢困住了我们，好像年岁增长浑身发紧，畏寒畏冷就理所当然忍受，只能将就着过日子。其实很多不舒服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大半辈子风吹劳累常年吹凉积攒下的寒湿淤堵没有及时好好养护。一年一回的三伏天就是大自然馈赠调养身体的好时机，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不用来回奔波理疗馆，一张三伏贴顺应天时，温和滋养，把常年堆积在体内的寒凉一点点散开，花3毛钱就能享受三伏贴滋养身体。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9元就能够到手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多种草本三伏贴配方平和温润，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在三伏天日常养护，艾叶温散寒湿，舒缓肩颈腰腿受凉后的紧绷感，干姜疏通经络，改善久坐操劳带来的腰底发沉下坠，肉桂温润下焦，补足身体慢慢损耗的阳气，再搭配上黄芥子、白芷、甘草，温润舒缓，照顾受凉容易发紧的咽喉，多种草本相辅相成，药力缓缓渗透，不会灼热刺激，再搭配上医用级别的无纺布中草药，浓缩成3厘米的药芯，对准穴位，透过肌肤排寒散湿，操作简单方便，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会贴，有穴位图可以参考，只要99元即可到手10盒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来自徐州的王叔叔今年62岁了，退休在家不干重活，却总感觉腰背酸疼，风扇空调更是不敢吹。以前总感慨人老了身体机能退化很正常，自从听老伴儿的贴了三伏贴一整季，感觉特别惊喜，说原来那种透骨子的凉没有了，腰腿都舒服多了，三伏贴用三伏贴养身体效果真不错。还有来自盐城的苏阿姨，她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贴三伏贴了，现在已经快70岁了，气血特别旺盛，同龄人都特别羡慕她的状态。她也推荐大家夏天贴三伏贴，现在一整个舞团的姐妹都在跟着贴。所以啊，中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被老了都这样给绑架，衰老不可逆，但是舒服可以自己争取，趁着三伏天赶紧行动起来，把身体养起来，只要贴一贴三伏贴就能温和滋养身体，不用受打针吃药的苦，也不用去医院做理疗 要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只要99元就能带走10盒300贴。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在家照着穴位图自己贴，老两口互相贴，大椎穴、肩颈穴、足三里、中脘穴、天枢穴、两侧肺俞穴，这些穴位轮着贴，闭眼贴不会出错。或者像南京鼓楼

有趣的蒋叔叔一样，中午吃饭前贴上，睡完午觉把它揭下来，不耽误任何事儿，睡着觉就能滋养身体。现在你打进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下单，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买2组还能加赠3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是多种中草药经过12个小时。

0: 我在放这个歌的时候，小白再唱起来了。
1: 终于，
0: 你是想去土耳其、去东京，还是想去巴黎、啊？
1: 巴黎呀、啊！
0: 来对着话筒讲、嗯，你想去哪个？
2: 我都可以接受。
0: 那最想去，先排名一下。
2: 巴黎吧，
0: 巴黎。然后第二个，
2: 然后土耳其，
0: 土耳其、嗯、在东京。
2: 对
0: 啊、嗯，土耳其最想去哪个城市啊？你手不要去碰话筒
2: 哦。伊斯坦布尔，
0: 伊斯坦布尔，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在小黑在旁边跟他提醒的。
1: 伊斯坦布尔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城市，因为它被称为爱猫之城。
0: 啊、
1: 就是满大街全部都是小猫咪、哦、然后呢都是会有人去给他们做绝育，然后所有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待。
0: 我去过，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我没看到小猫咪。
1: 你去的地方不对。
0: 有可能可能我去的是游客区，
1: 嗯，
0: 我就没有看到这些景色。下次我再有机会去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看啊。品味还不错。
1: 咱能组团吗？
0: 组团儿，
1: 嗯，
0: 他俩上节目，我们俩去啊，
1: 可以、嗯，完全可以。
0: 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了，
1: 嗯，
0: 啊，不太大了，
1: 是不太大吗？
0: 根本
1: 两个
0: 没有。好哈，确实、嗯，一放这个歌的时候，李欣就说：“哎呀，好听啊，这个歌的时候就想出去旅行了。”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一颗爱旅行的心态，一定不会错。
1: 对、嗯，
0: 他对生活一定是有很多的憧憬。
1: 哎呀，我听到这首歌还会想到另外一首歌，嗯、就是《咖喱咖喱》。
0: 啊、
1: 咖喱咖喱吗？
0: 那个不就是欢乐颂的
1: 肉骨茶是那个吗？
0: 对，
1: 嗯，
0: 这什么英巴普吉
1: 烫嘴是吗？这词儿，
0: 印度尼西亚，
1: 哎，对，也是出去玩
0: 什么什么肉骨茶，
1: 对，是，嗯。在我们眼中的就布偶猫嘛、嗯、在我们眼中人的眼中当中的仙女
0: 啊，
1: 嗯，但是呢是猫界的如花。
0: 我有一次看到有一只缅因，
1: 嗯，
0: 也挺好看的，
1: 嗯，
0: 它是缅甸的猫吗？
1: 缅因啊、
0: 嗯、
1: 好像是吧、
0: 哦、
1: 这个不做解释啊，不晓得、啊、因为呢它巨大无比
0: 啊，对对，
1: 二十多斤。
0: 还有说暹罗猫，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暹罗过来的猫，
1: 暹罗被称为小矿工，
0: 是不是它就中华梨园猫的感觉？
1: 当然不是了
0: 哦，
1: 人家暹罗猫的重点色这里是黑的
0: 哦，
1: 就大家想象一下，我想想啊，大家看过《西游记》吗？里面某些
0: 仙儿啊，
1: 某些物种的那个、
0: 啊、
1: 对，某些精
0: 哦，
1: 就那样。它那中间是很黑很黑的，但暹罗猫的这个性格非常好、
0: 嗯。
1: 你看我刚刚说嘛，我说布偶看起来很仙，
0: 嗯，
1: 很美丽，人的眼中呢就是仙女。
0: 嗯，
1: 我说呢，它在猫界是如花。如花意思是什么？就是周星驰星爷。
0: 我知道，在猫界他长得是丑的。
1: 哎，
0: 对，就他的同类看他觉得，哎呦，你好丑哦。
1: 哎，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他就说，哎，你怎么那么好看，像个小公主。
1: 是的。然后你知道猫界刘亦菲是哪种猫吗？
0: 嗯，
1: 是我们的中华田园三花喵。
0: 就是最普通的猫吗？
1: 嗯，
0: 最多见的吗？
1: 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最普通和最多见的吧、嗯、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在人类审美当中很多三花喵比较普通
0: 啊，不好看
1: 啊，
0: 但它其实是猫界的刘亦菲，
1: 没错，
0: 这个名字是谁给它取的、就是、
1: 谁给它取的、
0: 嗯、
1: 那你要溯源一下了啊，反正目前它是有口皆碑。
0: 在刘亦菲成名之前的话，大家会把它评称为是猫界的林青霞
1: 嗯，有可能吗、
0: 啊、OK，明白了明白了哈、
1: 嗯、
0: 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哎，你们还没那个主题还没讲，你们会因为什么事情而失眠
1: 哦，
0: 大家对

0: 最近都在忙什么？夹心饼干群里面我来看一下啊、哦，最近大家都在忙啥呀？
1: 那天榆树也问说，哎，哥哥姐姐们最近怎么不说话了呀？我说哥哥姐姐们被家里面的娃已经绊住了自由。
0: 因为以前啊，他们可能被一整天，对吧、那除了上班之外呢，剩下的时间就是可以属于自己，因为孩子们可能在学校啊，
1: 上学，
0: 对、那你现在是一放假之后孩子们都在家里面，
1: 对，
0: 如果你一到比如说节假日啊什么的，还得想着带孩子去哪玩，比如宋慧乔马上要带着那个儿子周日就要飞了吗？
1: 然后上次听到 Gifty 小姐姐说她是带着孩子去上班，去上班的，
0: 都挺不容易的。
1: 对，所以说呢，上班平常啊，大家用来摸鱼的时间，现在用来陪娃。
0: 是啊，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大家。不过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在大蓝鲸哈，在微信群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来听歌，杜德伟不走。

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张开，经络畅通，代谢最快。今天给大家带来老字号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足够今年三伏天使用。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您先记下订购热线，稍后告诉您贴敷哪些位置。4007101909，4007101909。首先记住三个穴位，分别是中脘穴、足三里、丰隆穴。中脘位于肚脐以上4寸，就是您躺下找到肚脐中间，自己四根手指并拢，从肚脐垂直向上量4指宽度。中脘穴可以健脾和胃，梳理中焦湿气。足三里位于两个膝盖外侧，这个穴位的作用是补益脾胃，加速代谢。丰隆穴在小腿外侧脚踝最突出的骨头间向上8寸的位置，这个是经典化痰祛湿大穴，帮助身体排浊散气。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活动价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整整300贴，一次性买2组再多送1盒，超级划算，库存有限，都是今年7月份最新日期，保质期长达3年。需要的朋友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76岁的马阿姨常年呼吸道敏感，每年入秋开始一吹风就嗓子痒，频繁咳嗽，夜里睡不踏实，连续2个三伏周期规律贴敷，早晚吹风之后咽喉发紧的感觉缓和了很多，整个人呼吸都更加轻松了。还有70岁的刘叔叔腰腿不适，阴雨天膝盖发僵，往年一到阴雨天格外难熬，坚持每年用三伏贴养护之后，阴雨天腰腿紧绷发凉的体感减轻，散步锻炼更自如。当然也要再次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各不相同，体验感受会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寒凉湿气重的体质更适合使用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艾草贴内含艾叶、干姜、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等多种草本，贴敷使用，每次每个穴位2到4个小时，具体穴位因人而异。中午正阳的时候贴上，午觉睡醒了接下来刚刚好，外出旅游也方便携带。现在做活动，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买2组再多送您1盒30贴。具体怎么贴、贴哪里，您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时询问工作人员，4007101909。